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霸月霸天鹏随着老侠贾宾酒要去找大队的清兵，这一下贾宾酒可上当了。他万万也没想到霸月这小子乃是敌军大帅孟焕孟文龄的亲外甥，他是吴三桂手下的人，只是知道他师父是峨眉派老掌教的，就认为这个年轻人也不错，这就带着他够奔长江。他们两个人是打洞庭湖这个地方走，奔长江岸走了一天的道，是刚到长江附近，就见有浩浩荡荡的八旗铁骑越江而过。他们两个赶紧随着一些百姓靠在一个不挡道的地点往前观看，就见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盔缨线彩，剑戟生光，也不知道有多少船呢，整个江面都塞满了。贾宾酒凭着自己的经验，他估算着现在少说也得有10万人马过江。书中交代现在八旗劲旅20万渡过长江，要够奔洞庭湖。在这20万军中，领兵带队的主帅不是别人，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叔叔神力王。两军阵前屡战不胜，军前有一些军报传回到京师，康熙皇上就跟他皇叔商议说，看来吴三桂手下一些兵马能征善战，单凭王熙率领一些人恐怕难以取胜，现在应该集中精力集中兵力把洞庭湖这些叛军消灭。就这样，康熙皇上是一道旨意，调来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南京大将图萨克、江西总督姚一臣，他们这些总督和大将手下的兵马一聚会是整整20万精兵。神力王向皇上请旨，自己要亲自带队。神力王在整个大清国朝来说，他的资格也就仅仅差于皇上，他这一出朝那号称叫御驾亲征。神力王爷他这一请旨，康熙皇帝准奏。你看这王爷他是个马上出身的武将，说领兵带队那不是外行。他打北京出来的时候，王熙大帅在两军阵还没有被框进军山困到里边，但是等他接近长江了，就得到飞报，王熙军前失利。神力王当时是心如火急，传下旨意速速过江，再不过江野人兄大队人马把长江封上，那就不容易过去了。当然

野人熊这十几万兵马困着洞庭湖，他也抽调不出来太多的人封锁长江，这让神力王大队人马找到了机会，抢得了时间。他们这面是刚过江，贾斌九和霸月就到了。贾斌九见军兵，报自己的字号，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的儿子贾明也报出来了，而且还提到了圣婴。这军卒赶紧一击一击地往里报，一直报到了三军主帅神力王那里。神力王一听，速速请进。这就叫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人家儿子贾明那是个人物，育儿干殿下，在军中还屡立战功。冲贾明对贾斌九得高看一眼。书中交代，神力王还没等过江，湘江道长就带着贾明给他的那面金牌赶到了军中，见到神力王，向神力王就禀报了王熙被困君山的情况。本来湘江老道还准备到江西去见姚总督、姚三鞭子调兵，他在这儿都碰上了。他把军中这些事情一说，神力王他不认识湘江老道，你杀不了神力王是你回不来，你最好别去。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彭彪在湘江老道的三清观把贾明给堵住一次，那一次没杀得了贾明，贾明一跑彭彪就回来了。可是他这徒弟蓝光蓝万年老来气傲，离开师傅的落雁滩寻路奔军前，心想我就把神力王杀了，我给我师傅看看，我让天先生知道，杀了神力王我就成了吴三桂王爷这面第一功臣。你看这个蓝光蓝万年在北京城跟贾明圣婴打交道，那个时候贾明在江湖上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头，所以说蓝光打心里边还真看不起贾明。他领着吕光、吕子仪和宇辉、宇继光夜晚就摸进了青鹰，他们进来了。蓝光蓝万年经验阅历特丰富，他一观察知道是中军营里边把守的野盐，神力王一定在这儿。但是一进营盘里边啊也挺空旷，远处有一些马号帐篷，他就琢磨这神力王在哪儿呢，他进来都得有一个来时辰了也没找到。忽然间被贾斌九发现，吼，是蓝光啊。蓝光现在也有70多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肋下带着宝刀，他听前面有人一叫他的名字，他咯噔一下站那儿了，心想这谁，仔细一看，哦，贾斌九。现在他们这三位刺客都站住脚步，贾斌九看到他们那个心就往下一沉，心想这一定是冲神力王爷来的，那蓝光的武艺我可见识过，三哥圣婴跟他打斗都难以取胜，今天他来此真要是破了命一战，恐怕神力王性命危险。他想到这回头一看，见六马快、六侠和霸月都跟上来了，他一摆手把霸月叫到跟前，天鹏这面你不用管，你赶紧到神力王的御帐之内，你就站在王爷的身边，只要把王爷保护好那就大功一件。霸月一听当时那心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蹦，怎么着，喜从天降，心想贾斌九
现在

0: 带你派我保神力王，你哪里知道这个机会我找都找不到，我现在到的跟前，我立刻就把他杀了，这真是天助我也。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霸月霸天鹏要杀神力王，这可出乎众人的预料。谁也没想到这小子是混到这面卧底的。霸月找好了机会，他一看贾宾酒让他保护神力王，他闪身行就进了神力王的御帐。他来保护神力王来，神力王跟前那些侍卫人等没人防范。这个时候他来到神力王跟前，伸手摸着他的滚珠宝棒，心想，老王爷，只要我这一棒，我就让你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可在一瞬间他一想，不，我别杀他，我现在不能杀他。这乃是康熙皇帝的亲叔叔，大清国朝的二路皇上，我把他这么杀了，我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要如果捉个活的送到我舅舅长沙那里，然后再交到我家吴王爷吴三桂手中，那我可是一跃登天，你什么野人熊啊，你这个那个的都比不了我的功劳。他想到这儿，劈手把神力王两肩就抓住了。这小子劲儿也大，按说神力王身材魁梧，个大坨大，而且有劲儿，可是让他一提，神力王这劲儿就用不上了。这小子扣住了神力王的马靴，拖起来往外就走。跟前那些侍卫一看，哎，霸将军你要干什么？霸月一抬腿，没看出这腿怎么蹬出去的，就看着啪啪，侍卫从里边摔出去了。他一抖身，夹着神力王一跃出了神力王的御帐。他带神力王往出这一窜，六侠在旁边呢，汤不龙、何瑞生他们抬头往这边一瞧，啊，霸月，你保护神力王，你把神力王带出来干什么？霸月仰面狂笑，你们不让我保护这老头子吗？我这是要好好保护他呀！再见！这小把神力王横着那么一夹，抖身形奔着军营大门而去。一些军兵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已经冲到营门口了，咔嚓的一脚把营门踹开了。军卒们想再拦不赶趟了。本来此时老侠贾宾酒亮出剑来，还要对付另外三刺客，也就是蓝光蓝万年和吕光雨季等人。贸然间出现了这件事情，如同晴天霹雳。贾宾酒还管什么蓝光啊，他脑袋一胀，老大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半道遇着的霸月，他愿意为国报效，我把他领来的，怎么在此时他把神力王给夹带走了？莫非这小子和蓝光他们是一路？这些事情一时想不明白，他是仗剑随后就追。这时候整个军营里却乱了，有人去禀报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南江大将图萨克、江西总督姚一臣，神力王被人掳走，是震撼了20万的军营。这些总督真是惊慌失措，亲自杀 上得马来，出军营率队追击。
3: 那上哪儿追去？
2: 八月八天棚夹带着神力王闯出军营以后，他没顺大道往前跑，斜着进一片松林了，顺着林间小道向前急行。他一想，我不上洞庭湖，按说总先锋在洞庭湖，我二舅二王白图在洞庭湖军营，可是我二舅也不怎么重视我，野人熊也小瞧我。我把神力王带到他们那儿去，那这个功劳算谁的？野人熊要往上一递折本，吴王爷就认为是他们把神力王拿住的，或者以为我们共同协力拿获神力王，那就不是我一人功劳了。因此我要到长沙见大帅我的舅舅，这件功劳是我一人的。任峰喜事精神爽啊，他还有一些内伤，但是这一高兴，步履轻盈，快步如飞。贾宾酒凭着自己的轻功和经验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看他进树林他也追进树林，看他越过一个土丘他也翻过土丘。虽说这八月还带着个100多斤重的神力王，可是贾宾酒在后头始终没有赶上来将他拦住。这时候贾宾酒跑的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淋漓，但是他就想，我就认可累死我也得追。八月这小子把神力王拿走了，这个罪过由我多一半。神力王这有个三长两短，说我死了都死有余辜。贾宾酒在边后边喊，八月你给我站住，你得把话给我说明白了。八月回头看看，跑出来这一段路程也得有30几里地，这个天已经快放亮了。他一听后边没有大队人马追到这面来，自己感觉到也有一些疲劳，他一抖手把神力王先抛在草地之上。神力王被他这一夹一带昏昏沉沉，再一个还被点了穴道，根本动不了，倒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他。八月回转身叉着腰得意洋洋地瞧着气喘吁吁的贾宾酒，贾老侠，你真想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吗？八月天蓬，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做事这么不知道深浅呢？你既然知道这位老人家是神力王，你怎么能如此无礼？我让你到御帐内保护神力王，这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老王爷还亲口跟你说过，你年轻有为，鹏程万里，以后军前立功，那风妻因子。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不好好做事，你怎么把神力王给带到这儿来了？罢了，前边的事情我都为你担着，你赶紧随我把神力王请回去，我想老王爷会谅解你的。贾宾酒他一想，这八月不管是因为什么把神力王给拿出来的，但只要送回去，这个事儿我为他圆全。贾老侠，本来刚才在军营我就想把神力王杀掉，可是又一想，不如把他拿着个活的

0: 交给我家王爷，吴王爷。啊！一听这话，倒在地下的沈厉王那个心咯噔一下。贾冰球也傻眼了。
1: 你和吴三桂，你
0: 猜对了，不过晚了。
1: 吴三桂是我大舅，三王爷红袍大侠，大帅孟欢孟文龄，那是我亲娘舅。提起我的父亲，立地温神，威远剑客，在两军阵前乃是吴军的大将，可是作战之时让你儿贾明给拿住，压到你们那边军营，枭首示众。我爹他死了，我和你儿贾明有不共戴天之恨，我和你也如此。本来我在长沙得到这个消息，我就身带重孝飞马到军前，我要杀贾明。可是贾明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在我眼皮底下他溜走了。我一气之下，我有了内伤，趴在地下差点昏过去。你说怎么那么巧碰到你，你给我吃了药把我救醒了。当然你不给我吃药，过一会儿我也能缓过来。可是你心眼挺好使啊，我一看呢，既然你这么好心救过我，我要当时把你杀掉，为我父亲报仇，显得我恩将仇报。因此在当时我没杀你，可是你这老家没长眼睛啊，你还以为我是你儿子朋友，你把我带在身边，让我去帮你们忙，去见沈厉王，你像献宝似的把我介绍给这沈厉王。现在这些事你都明白了吧？我把沈厉王拿住，我就是要交到长沙。不过贾冰九，今儿我不杀你，因为我还是想着你过去对我的那点好处。可我不杀是不杀你呀，因为是你的眼见我才把沈厉王拿住，你犯的这个罪也是极大，你就跑到青营那边去，人家也会把你杀了，这也就算我给我父亲报了仇，雪了恨了。再见。说着话他抄起沈厉王转身就走，站住苍狼，唰亮剑，贾冰九就挡在他的面前。八月，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不过你能不能听我一言？你说。八月，两军阵前作战不是私仇，你父亲被我儿拿住杀掉，这是你跟我说的，过去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八月，说心里话，我打心里边喜欢你，尤其是我们江湖上许多剑侠都敬佩你师父那位老人家，因此我一听到你师父的名头，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我才和你亲近。八月呀，你不要帮着吴三桂了，吴三桂三番兵乱，他违背民意，老百姓是冤声载道，吴三桂兔子尾巴长不了，而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是年轻盛名，不久就会平定三藩。像八月你这名师之徒，你这么个好岁数，你应该往高处走，往正道奔。只要你把沈厉王带回去，我想老王爷那是宽怀待人，不单说不会给你治罪，反而更会高看你一眼。八月，你听我的话，你随我回去吧。贾冰九，你把道给我闪开，我不闪，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闪，好吧？那么姓贾的，你就用剑刺我，你要把我杀了，你把沈厉王带回去，你杀不了我，你拦不了，我得在这过去。贾冰九嚓就是一剑，八月往旁边一闪身，他那滚珠棒都没往出亮，而且一个胳膊还夹带着沈厉王，但是就见他下边这腿往上一蹦，

贾宾酒，也有一些心中忙乱，躲闪不及，让那小子一脚给踢中手背了，啪的一剑就弹飞了。呀，贾宾酒号称明清八义，也成名多年，说面对一个年轻人抬手就吃这样的亏，平生还是第一次。当然他也就明白了，霸月的武功果然是了不得。哈哈哈哈哈哈，贾宾酒，现在你碰了钉子了，你应该明白你远远不是我的对手。好了，还是让清廷那边去杀你，我不伤你，不杀你了，告辞了。这小子非常得意，顺着小道往前走，贾宾酒捧剑往前就刺。这时候贾宾酒也顾不得身份了，为救神力王，在后边拾起剑，一句话不说刺对方后心。哪儿成想八月这小子身形如电，唰一个转身，背后剑躲过去了，跟着来了一招倒踢死金冠，正给老侠踢在当中，啪，身子窝起了一丈多高，扑通往下一摔，连急再气，再挨着一脚，贾宾酒一张嘴，哇，鲜血狂喷。再看霸月夹着神力王踪迹不见，贾宾酒吐着血，两眼冒着金花，心想：哎，我是打了一辈子雁，这回让雁牵了眼了，我还自报叫老侠，久创江湖，我怎么就没有看透这小子的身份？我光想到他师父是老隐士谢洪，就没有猜想到他的舅舅是敌方大帅孟焕。神力王被人家给拿住了，九死一生。我贾宾酒犯的这个罪过是祸灭九族，挖坟掘墓之罪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明清八义，我三哥，我大哥，他们为王熙帮忙花费的那心血，流的那个汗水，就都白了，都算白干了。哎，别往前追了，追也追不上，打还打不过，干脆我死了得。贾宾酒想的事儿，又从地下把宝剑拾起来了，双手一捧，嗨，宝剑担在脖子上，他横着一使劲，只要一搁到脖子上，那这脑袋就得掉了。可是贸然间有人大喊：住手！嗯，这喊声挺大，把他吓一跳，他愣了。再看，就在树林深处走过了三个人，他仔细再瞧，还有那么几十人在这附近。刚才他心慌意乱，这一难受就没有注意往周围看，没往周围听，现在他这一瞧，走过前来是三个年轻人，二男一女，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都挺精神，啊，白净面皮。再看那个大姑娘十八九岁，圆脸蛋，长挺漂亮，但是英姿飒爽，看得出来那是一个练武术的。就见这两个小伙子到了切近，看看贾宾酒：老爷子，被谁给伤了？吐了血了，可是吐血也必死啊，蝼蚁还贪生呢，何况是个人。老爷子吃点药稳住血海，心里边顺当顺当，过几天呢就不想死了。好心的年轻人，我谢谢你们怜悯我，可是我活不起了，我只能死，我活着更遭罪呀，你们办你们的事吧。呀、yeah!

俩你看我，我看你乐了。老爷子，人死啊就如灯灭，再想活是万不能。是哪个仇家把你打的呀？你还是家里边有什么不顺心事儿，儿女不孝顺把您气的你跑到这来自杀？我们看得出来您像个练武术的。您说说您是谁，我们或许能帮你的忙。哎呀，你们帮不了我忙。老爷子，您这个人呢一时贪事您糊涂了。您看看我们手下有这么多人，而且我的手下还有好几万人，我们本身都练武术的，只要你说出来你有什么为难事儿，我们认为应该帮你，我们一定能够为你做成。哎，贾宾酒一听当时是两眼发亮，他赶紧站起来了，宝剑归家，一躬到地，年轻人，我先谢谢你们，即使这样我就把我的这个窝囊事儿告诉你们吧。我是个练武术的，明清八艺排行老七，有个绰号钻云太保贾宾酒。刚说到这儿，扑通一下子，两个小伙还有这大姑娘全都跪下了，把贾宾酒闹得一愣。哎哎哎哎呀，老弟老弟，哎呀哎呀，这个妹子妹子们，快快快起来。他这一叫妹子不打紧的，把这大姑娘叫的脸臊绯红。老人家，您别这么称呼，您不知道我和贾明是什么关系。嗯，贾宾酒一听这大姑娘怎么说这话，他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互相间这一报名，贾宾酒这才知道两个小伙子是战家的，战金彪和战金豹。这个大姑娘是自己儿子已经定了亲的未婚妻，侠女战金凤。这门亲事贾宾酒还不知道呢，贾宾酒只知道自己儿子在直隶高碑店那个地方和曹掌柜的女儿曹玉梅小姐定过亲，哪想到这小跑到这儿来跟人家战小姐又定亲了。原来战金凤他们兄妹几人受大帅王熙的拜托，在第四路人马当中押运粮草。可是王熙一攻进君山，野人熊用兵马一封锁洞庭湖，把他们就隔在湖外了。他们知道想跟野人熊硬碰碰不了，赶紧退回断魂山绝命岭。现在有800辆粮草车都在这山上的，没日没夜这兄妹几人是焦虑不安，想方设法想把粮草送到君山里边去。可是野人熊封锁洞庭湖，那是如同铜墙铁壁，送不进去。兄妹几人每日里都带领几十人到外头巡查看一看，要找机会。现在突然间发现有个老者要自杀，他们这才过来相劝，一问是贾明他爹，他们能不跪下说话吗？贾宾酒把神力王被祸遭擒的事一说，当时这兄妹几人都傻眼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霸月霸天鹏的武功，那在整个绿林道上年轻人这一班里边想胜霸月的几乎没有，要如果还能跟霸月对付对付的，大概也就是野人熊、五霸五飞龙，还有活阎王战霸海。但是战霸海现在让野人熊拿去了，还不在跟前，这怎么办？前文书咱曾经交代过，战金凤、战金彪他们的父亲老侠战天祥和这小子霸月他爹霸顶霸九州，那都是早年间磕头的朋友，说三义村就冲他们哥几个起的，他们小时候耳朵特别熟，先一听说是霸月把神力王拿走了，而且已经走了一段路，可能上野人熊那儿去了，根本救不回来，那赶紧上山吧，然后再想对策。但是他们前脚

0: 上断魂山绝命岭，却有在山上过去的吴军偷偷地下了断魂山，跑到野人熊那儿去报信儿。慢慢老道和野人熊就商量了，说图纸啊，贾宾九现在在断魂山那儿有许多粮草车，千万不能让神力王把这批粮草接去，马上派人赶到断魂山，将战家兄妹和贾宾九是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来看数据标注师点亮大山里的群众就业路。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

0: 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 就业新观察。

0: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7: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三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3号22点，北京时间今天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特朗普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继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1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2: 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木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木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6: 这款木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

0: 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2: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的压力。然而，怎样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带来的报道。
3: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4: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3: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4: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3: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5: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6: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了？
5: 应该多1/3吧。
3: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7: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3: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8: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3: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9: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3: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0: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3: 在山东，
11: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3: 在重庆，
12: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3: 在广东中山，
13: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3: 在浙江义乌，
14: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3: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报道。
15: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3: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6: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3: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7: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3: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7: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3: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3: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7: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2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

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业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表现为科技风格继续风险出清，权重影响下指数调整，而前期处于低位的板块有所反弹的格局。那昨天的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加速，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特别是 AI 科技趋势的再度反弹，A 股热点风格的变化。那早盘指数是小幅高开，目前有所分化，上证综指高开6点，目前是跌1点至3808点，深成指是高开124点，目前是涨260点至13708点，创业板指高开1.54%，目前是涨3.7%至3424点。板块方面，元件以4%以上涨幅领涨，通讯设备、医疗服务、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其他电子、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3%左右。而调整前列是汽车整车、银行、机场航运、保险、钢铁、白酒等板块跌幅多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陪伴着您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还是要提示各位好朋友啊，现在呢外面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也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做好防暑降温。另外呢在我们能够做到防暑降温的同时呢，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有道是心静自然凉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心情。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呢，也阻挡不住人们对于运动、对于体育的这份热情。比方说，就在8月1号的晚上，东北超第六轮大连主场对鸡西的比赛就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啊。在赛场上呢，周边有62000多名球迷是齐聚现场，呐喊声盖过了海风声。在赛场上，双方球队是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为广大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赛事。而在这场激烈的对抗当中呢，营口球迷也是跨城来到了梭鱼湾体育场，现场助威东北超。就在这场赛事的当天呢，也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一场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的文艺表演也是点燃了赛场的激情。巨型的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在看台之上，一片醒目的深蓝色方阵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100余名营口球迷不畏酷暑，专程的为东北超赛事呐喊助威，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营口球迷对于足球运动的真挚的热爱。记者了解到呢，在此次跨城观赛的队伍当中，还包含着不少亲子的家庭啊，很多孩子们置身于专业的足球场，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专业足球赛事的竞技的氛围，在体育的熏陶当中收获了成长与感动。一位小球迷名字叫江浩谦，他是难掩心中的兴奋。他说，来到现场看东北超，感觉特别的激动啊！球员们在赛场上努力拼搏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今后啊，我也要学习他们奋勇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位球迷名叫殷秋平，平时呢就关注足球赛事，但是呢却是第一次来到现场感受热烈的体育氛围。他讲呢，即便是天气炎热，全场球迷高涨的热情依旧是让人感到很兴奋，能够亲身的来到球场看球，实在是不虚此行，觉得非常的过瘾。此次观赛专线呢，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宏泰旅行社专门的针对营口观赛市民来打造的啊。宏泰旅行社呢，也是一站式的安排了这个往返出行，省去了大家的自行规划路程、订票等各类繁琐的事项啊，让大家呢能够有这种沉浸式的看球体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现在呢正值炎炎盛夏啊，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正在火热开展的东北超联赛是非常的火爆，同时呢还有啊很多的营口父老乡亲都非常关注的一届文艺演出的盛会，就是第六届辽河之夏啊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已经进入到了彩排联排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啊。盛夏迎盛会，滨城绽芳华，备受期待的我市第六届辽河之夏的文化艺术季即将开启啊，各项工作呢有序推进。就在8月2号就是前天，记者呢在节目排演现场看到全体的演职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全流程高标准的彩排，从演员的走位啊、肢体的动作、表情状态，再到音乐的衔接、灯光的切换、舞台的调度，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打磨，工作人员在现场不断的调整优化，全力的提升整台晚会的观赏性、艺术性，力求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夏日文化大餐。

作为我市标志性的群众文化品牌，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呢，早已经成为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滨城风貌、传承辽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式节目的内容更加的多元丰富，汇集了歌舞、情景表演、武术、旗袍走秀、杂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呢也是更接地气，形式更有创新，亮点多多。六年盛会，薪火相传，在舞台之上既有年年赴约坚守舞台的老面孔，也有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新面孔，新老演员同台逐梦，共同的为家乡的文化盛会助力添彩。

记者采访到演员腾军，他说呢，他已经是参加了三次辽河之下的文化艺术季。他说呢，这一次啊，已经准备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让滨城的百姓感受到营口的烟火温情啊。小演员宋泽宇今年是第一次登台，他表示呢，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演出，虽然排练的过程很累，但是他很开心。本届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式演出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看点十足，不仅有本土文艺团队倾情献艺，还有外地的专业艺术团加盟助阵，将会给营口市民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开幕式导演信心介绍，本届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式邀请了大连歌舞团、大连杂技团的演员来营口演出，还有一些原创的歌曲将会首次亮相，据了解，本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正式的启幕了。届时的主办方将会通过视频号、营媒直播等平台播出演出的盛况，让群众线上线下共享艺术盛宴。所以呢，大家可以共同的期待一下啊。给大家呢也是透露一个小花絮啊，就在昨天我在单位的电梯里面正好啊遇到了这个辽河之下的导演信心，我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幕啊，他也说是8月5号，就是明天。然后呢我说这个开幕式的演出地点在哪儿啊，他说在红旗广场。哎，大家呢可以去啊，提前的到那里去感受一下这个艺术的氛围，同时呢早一点去啊，能够找到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可以。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新闻直播间。现在呢，天气炎热啊，有些企业单位呢会给这个高温作业的员工发放一些叫高温津贴。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有一些骗。

分子或者是不法分子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啊，去实施诈骗的行为。比方说近日呢，在浙江嘉兴有一位企业的员工高先生，他呢就收到了一条叫所谓的啊高温津贴的领取通知的这样一条链接。然后呢，这位高先生看到消息啊，他是谁呢？是企业微信里的一个同事转发给他的。然后他就觉得现在呢也正是高温季节，可能是企业给员工发这个高温津贴不是很正常吗？于是呢他就放下了防备啊，点击了这样一个链接，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信息。可就是在下一秒，哎，事情就开始出乎他的意料了。这个高先生呢，他没等来高温的补贴，却收到了三笔莫名其妙的银行扣款信息，共计是1800元。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意识到，刚才申领的时候，不仅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还把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也填进去了。意识到被骗的高先生马上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上的同事来进行核实，啊，就是找到了他给他转发信息的这位企业微信上的同事。然后呢，但是高先生这个同事讲说，我好久都没有用过企业微信了，根本没有发过消息。原来呢，是骗子盗用了这位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警方呢也是提醒，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啊，都不需要个人来进行申领啊，不要轻信网上的各类的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如果接收到类似的可疑邮件或者是链接的话呢，务必要第一时间与所在的单位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切勿盲目的进行所谓的领取，以免上当受骗啊。其实呢，各种来历不明的网页呀链接呀，其实还是潜藏着很大的风险的啊。不管是打着什么样的名目啊，比方说什么发放高温津贴呀，还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学新生即将开学入学了，有一些所谓的助学贷款发放等等，哎，各种链接后面可能都潜藏着一些骗子设下的陷阱。所以呢，大家对于陌生的链接千万要做到不要点不要信。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一些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呢，说一说跟运动、跟健康相关的一个内容。现在呢，有些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某一天，比方说吃了一些小麦制品，什么面条啊、馒头啊、面包啊等等啊，出现了一些过敏的症状。但有的时候呢，大家心里也会犯嘀咕啊，平时好像以前没有说吃小麦过敏，这次怎么过敏了？是什么原因呢？就在前不久啊，有一位医生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呢，有一位患者呢，叫小王，满脸困惑地看着他，他就对他讲说：“医生，您说我小麦过敏，这不可能啊！我从小就吃馒头、面条长大，怎么可能对小麦过敏呢？”哎，但其实呢，就是在前几天啊，小王呢，应该说就是发生了这种小麦过敏的症状，而且呢，给他的身体健康应该说是带来了一次很大的考验。小王自己讲，有一天呢，他在吃完面条之后到公园去跑步，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是手心脚心开始发痒，接着这个全身冒出大片的风团疹，就好像被蚊子叮过一样。随后啊，他感觉到呼吸很困难，眼前发黑，最后是直接失去了意识，晕倒在路上。幸运的是呢，旁边有过路的人啊，及时呢拨打120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他才捡回了一条命。哎，听完小王的病史，再结合过敏源的检查，哎，医生告诉他，他呢是得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学名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哎，看到没有，就是他的这种过敏呢，跟单纯的说吃完就过敏还不一样，得是小麦吃完之后再加上运动，可能才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小麦过敏它不就是吃完面食就会过敏吗？怎么还有普通和特殊之分呢？其实呢，传统的小麦过敏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般的表现呢就是说吃完没多久嘴唇呢就开始肿，身上痒，严重的呢会甚至会有休克的症状。那么这种过敏呢多发于儿童阶段啊，症状呢多在进食之后很快的就会出现，而且主要局限在皮肤上，严重的过敏反应相对较少，诊断起来也比较容易。另一种小麦过敏的表现呢，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一些就是面食或者面粉加工的从业者当中，比方说有的面包师会有哮喘的情况，它是由这种吸入面粉所触发的，典型症状是咳嗽啊、喘息啊，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加重，离开面粉的环境之后就会得到缓解。但是呢，小王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平时呢也吃面条、吃馒头、也吃面包，一点事儿都没有。只有当他吃下小麦制品之后，又去运动，才会引发过敏的反应。另外呢，除了运动以外呢，喝酒啊，或者说吃布洛芬、吃阿司匹林等一些解热镇痛类的抗炎药，也有可能成为小麦过敏的导火索。那么这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呢，多发于成年人，而且一旦发作来势汹汹，容易出现危及生命的严重过敏反应，而且在临床诊断上非常容易被漏诊或误诊，因为很少有人能想到啊，自己吃了一辈子的面条，哎，结果这次呢吃完面食加运动，就让自己导致了这种严重的过敏的症状。

医生提醒呢，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大家需要警惕了啊，是不是小麦加运动过敏？比方说您啊，如果曾经在吃完面食或者运动之后，或者是饮酒吃药的时候出现过以下的过敏症状，可能就要警惕中招了。比方说手心脚心发痒啊，全身起荨麻疹，嘴唇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低血压，恶心呕吐腹泻，甚至是意识的丧失。哎，当然了啊，如果说这个确诊有这种过敏的情况，小麦过敏也不用过分的恐慌啊。虽然这个病有可能危及生命，但只要管理得当，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来进行生活。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注射肾上腺素，就是在大腿外侧肌肉来注射，这也是救命的黄金药物。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日常管理，比方说吃完面食之后6个小时之内不要运动。这里所指的运动呢，范围比较广啊，不仅包括跑步、打球等这些运动项目，就连什么赶公交啊、饭后擦地、整理房间、洗澡，哎，这类看似温和的活动也可能会诱发症状。另外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啊，也要注意一些管控。既然有小麦过敏的症状，那就尽量的避免去吃一些含有小麦的食品，包括面包、面条、馒头、饼干、蛋糕等等啊。部分患者连黑麦、大麦也要注意回避啊。还有呢，就是切记啊，吃面食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这两个因素呢也会大大的增加过敏的风险。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啊，如果说出现了小麦加运动过敏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哪怕身体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如果说自己处理的不好，或者说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很正确的处理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啊，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采用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症状的加重，进而给自身带来更严重的危险。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北京时间的10:56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到这里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来到午间了啊，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发力质感数转，为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数字体检；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李军出席并讲话；
2: 第6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日启幕，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不用企业付费，不用企业跑腿，专业专家团队上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开方。今年以来，

0: 点，今年初我市正式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择优遴选优质第三方服务商，组建专业诊断团队，下沉企业生产一线，主企排查生产设备管理模式、运维体系、数据应用等短板弱项，一起一策量身定制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方案，从源头降低企业时间、资金、试错成本，让企业转型有方向、有路径、有支撑。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团队通过全方位数字体检，精准排查出企业数据孤岛突出、人工运维占比偏高、生产流程智能化不足等问题，并针对性给出优化升级举措，推动企业生产管理运营全面提质升级。以精准诊断推动精准改造，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升级，我市建立完善质改数转项目储备库，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式推进，点对点帮扶。目前全市正在重点推进205个质改数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指导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据了解，我市将在10月底前实现全市751户在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全覆盖，全面摸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底数，精准挖掘改造潜力，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筑牢产业基础。同时，我市将持续拉高转型标杆，力争年内推荐8户卓越级智能工厂，深化产业大脑场景应用，持续推动全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营口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全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部署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举一反三，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一步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李军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道路交通、涉海三无船舶领域，严打资质不符、弄虚作假、恶意违法三类共性问题，深挖根源，行行迹衔接，对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者一追到底。矿山领域要对照8条硬措施和8严硬要求，逐企、逐矿、逐巷道过筛子，严厉打击隐瞒工作面、监控造假、未批先建、超能力生产、不带定位卡入井等行为。化工领域要盯紧城乡结合部、闲置院落、物流场所等区域，深挖非法调油、违规储存等隐蔽窝点，深入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消防领域要加快整治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隐患等突出问题，积极争取国家资金补齐消防站和车辆装备短板，加速推进中心城区5分钟救援圈建设，对酒小场所、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隐患限期整改，逐一消耗。工贸领域要重拳整治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金属冶炼等高危环节违章作业。道路交通领域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超限超载、危险货物违规运输和三超一疲劳，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常态化排查，及时修复改造老旧道路，补齐缺失标识。船舶领域要坚持清理取缔三无船舶，同步加快游艇等各类船舶规范管理。李军要求，要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要高度重视暑期防溺水工作，加强重点水域巡查管控和学生安全教育， 要采取针对

0: 性措施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同步做好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电力保供等工作。要落实安全生产有奖举报激励措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构建全社会共治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分别做通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盛夏迎盛会，滨城绽芳华。备受期待的我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即将开启，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各类节目进入彩排联排阶段。本届艺术季有哪些精彩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8月2号，记者走进节目彩排现场，看到全体演职人员紧锣密鼓开展全流程高标准彩排，从演员走位、肢体动作、表情状态到音乐衔接、灯光切换、舞台调度，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打磨。幕后工作人员现场调整优化，全力提升整台晚会的观赏性、艺术性，力求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夏日文化大餐。作为我市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早已成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滨城风貌、传承辽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艺术季节目内容更加多元丰富，汇集歌舞、情景表演、武术、旗袍走秀、杂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更接地气，形式更有创新，亮点多多。六年盛会，薪火相传，舞台之上既有年年赴约坚守舞台的老面孔，也有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新面孔，新老演员同台逐梦，共同为家乡文化盛会助力添彩。演员腾军：
3: 我已经参加3次辽河之夏了，我们大概准备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滨城的百姓感受到营口的烟火温情。
2: 小演员宋泽宇：
4: 参加这次舞蹈，
5: 就差不多在我们舞蹈学校排练了2个月，虽然我很累，但是我非常开心。
2: 本届文化艺术季精彩纷呈，看点十足，不仅有本土文艺团队倾情献艺，还有外地专业艺术团加盟助阵，将带给市民全新的视听盛宴。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导演信心：
6: 演出季的开幕式，我们邀请了大连歌舞团，包括大连杂技团的一些演员来到我们营口来奉献他们的演出，同时我们原创的歌曲也会有很多首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2: 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号启幕，届时主办方将通过视频号、影媒直播等方式传递演出盛况，让群众线上线下共享艺术盛宴。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在7月31号落幕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我市选送的3个参赛项目全部晋级总决赛，其中古韵传承、伊尔根觉罗剪纸剪出振兴路项目荣获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全国3等奖，打造东北首家 AI 视觉 OPC 社群培训中心项目荣获该赛道优秀奖，取得我市在全国性创业赛事中奖项荣誉的历史性突破。本次大赛由人社部与安徽省政府联合主办，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600个项目参赛，近2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聚焦职业技能加创业方向，充分展现了营口创业项目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
7: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8月1号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主场对鸡西比赛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赛场下62,035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声盖过海风声。赛场上双方球队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为广大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赛事当天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一场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的文艺表演点燃赛场激情，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看台上 一片醒目的深蓝色方阵格外引人注目，百余名营口球迷不畏酷暑，专程为东北超赛事呐喊助威，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营口球迷对足球运动的真挚热爱。此次跨城观赛队伍中包含不少亲子家庭，孩子们置身专业足球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专业足球赛事的竞技氛围，在体育熏陶中收获成长与感动。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江浩谦：
8: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观看东北超足球赛，我特别的激动，看球员们在赛场上努力拼搏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
2: 走出屏幕，亲临赛场，这样沉浸式的观赛体验也让营口市民真切感受到了足球的独特魅力。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殷秋玉：
9: 平时对足球也有点了解，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热闹氛围，这么炎热的天气加上现场球迷的热情，让我更加兴奋了，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
2: 为保障市民安全便捷舒适观赛，本次跨城观赛活动由我市专业机构统一组织带队，全程统筹规划行程，贴心解决市民出行难题，让大家安心观赛，乐享赛事。营口宏泰旅行社东北超活动负责人王盈丽：
10: 东北超观赛专线帮大家省去了自行规划出行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来说，全程安排让大家出行更省心、安心、放心。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后续赛事的观赛服务，争取带领更多的营口球迷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一起为东北文体旅游发展助力加油。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1: 80年代就出去，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在那样的晃跳，这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2: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 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

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未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

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 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

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玩具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

0: 不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今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
1: 啊，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日，是星期二，八月的第一个完整的工作周，你还好吗？今天中午呢，五月不想聊太深的话题，就想安静的陪伴着大家，安安静静的听完每一首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欧阳娜娜和王铮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阳光下的星星》。娜娜和王铮亮呢，这首歌其实唱的和原唱金海心还挺不一样的。去年6月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的舞台上，娜娜和王铮亮重新演绎了金海心的这首《阳光下的星星》，作词人呢是罗茜，作曲人是金海心本人。这是一个关于美好为什么会让人感伤的故事，就像翻开一本故事书，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因为那句话刚好写进了你的心里。

0: 来自王铮亮和欧阳娜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阳光下的星星》。歌词里有一句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午后，打开故事书翻到下页，没有比这更温暖的说法了。日子也像是一本书一样，每天翻一页，有些页是晴，有些页是雨，有些页翻过去就忘记了，而有些页你会反复折回来重新阅读。就像阳光下的星星，明明不该同时出现的，但它们偏偏存在，就是那种让人觉得不太真实的美。有几多心酸，又有几个可以敢做敢爱。所以这个中午，大家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吃饭，或者是正在发呆，都像翻开一本书，停在这一页，停完这一页再翻过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老师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三张纸》啊。现在有谁已经过了三张了？
1: 不好意思，
2: 来自零二零的声。

这首歌是来自粑粑柑和这个 Knocker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好喝的绿茶。那大家有听出来这首歌里面有几种语言吗？有中文，有英语，还有一个是藏语吗？哦，网友一颗歪果说是蒙古语哦。是真的是还蛮好听的一首歌。那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于佳韵和刘禹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同手同脚。那这首歌呢也是因你而来第三季第5期当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吴越。在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追为我和冯思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慢热体。慢热体呢，更像是一种行为的表达方式吧，明明对人对事都有感知，都快人一步，但行动呢总是会慢人一步，这是多疲累的状态。万事顺意也好，悲伤遗憾也罢，人生百味都挺好。既然慢热是上天赋予大家的一种能力，好好享受，好好感受，好好接纳生命当中的爱恨分秒，好好体验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就好。之后

咱们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Drill 和冯斯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慢热体》。很多人跟我说，这首歌让他觉得还蛮难忘的。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手机一关就有可能是失联的状态，两个主动解决问题的人永远不会走散，友情如此，爱情亦然。大多数关系的疏远并非惊天动地的争吵，所有走散都是一个懒得问，一个不想说，而所有的重逢都是一个愿开口，一个愿伸手。就像有些人是充电器，聊几句就能让你满血复活，而有些人就像榨汁机一样，一句话就能让你少活好几天。

0: 网友没事想美事留言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个奇怪的人，每天看起来挺开心的，但实际呢却又经常的情绪很低落，很晚才睡，总是胡思乱想，他永远都停止不了自己精神内耗，就像个矛盾体一样。哼，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关上遮光帘，拒绝。
1: 现在的外面天气依旧很炎热，希望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防暑吧。那五月先来和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晚八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5到28度，盖州是36到27度，大石桥是35到25度，鲅鱼圈是36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
2: 让泪水浸泡回忆。
1: 那现在呢，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炎热，核心呢要注意多防暑，减少高温暴露，及时补充水分，合理饮食。那特殊人群呢也四点外出，确实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穿轻便的宽松的浅色衣物并做好防晒。然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及时饮水，避免含酒精啊、咖啡因及大量糖分的饮品。饮食呢要尽量少食多餐，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最后呢要注意妥善储存防暑的药品，慢性病患者呢服用前要尽量要记得咨询医生。那在这里吧，五月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消暑的食物吧。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中午食堂还在吃的绿豆汤。绿豆汤呢是性质寒凉的生津止渴，消除烦热，有助于排出体内暑热暑湿，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再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很讨厌的苦瓜。苦瓜的味道虽然苦，但味苦性寒，有清热的功效。然后呢还有冬瓜和我们比较常见的西瓜也是消暑的选择。那冬瓜呢它富含很多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和消暑。最后呢包括像户外的工作者呀，还有这个高温作业岗位的工作人员，包括户外锻炼的爱好者，这些人群中暑风险要更高一些，格外需要注意。如果出现头晕、中暑等症状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挪到阴凉处，用一些防暑的药品。

时间总是如河流般有去无返，在忙碌当中不知觉地抽身离开，来兑现的目的地来不及陪伴，和终于没有回声的想念在独自的夜里悄悄盛开在回忆，如一盏不曾明灭的百里花。好运无慌的旗下艺人王瑞竹温情演绎的这首《百里花》，用诚挚低回的婉转轻轻吟唱，记忆里恬淡与叹息，愿一切美好来得及，愿一切心声都能轻轻叩开回忆里虚掩的门扉。

这一首猜呢是来自魂迷中心乐队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们2024年的专辑，名字叫做《歇斯底里》当中。那魂迷中心呢是一支重庆的独立乐队，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就是这张《歇斯底里》了。他说我们来自潮湿且昏沉的重庆，而且在雨雾当中的年轻人无法喘息，我们想用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去将藏在心中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歇斯底里的呐喊，歇斯底里的去唤醒沉睡的年轻人，那些假寐的年轻人，即使问题填满了大脑却还在躲避的你们，跟着这张专辑一起加入我们大家的派对吧。

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是唱出了大家的心声吧。这首歌是来自张文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想上班》。网友张文熙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人在周一根本看不到周末的影子。汇钱像是套娃一样，没用的黑话是说不完的，客户是不会好好沟通的，休假待命是没商量的，完整的年终奖是没见过的，结论是人只要吃苦就会一直吃苦。于是我咬了牙写下了这首歌。

来自张文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想上班》。他说，在2024年9月连续加了2个月的班的我，在一个头昏眼花的深夜选择了裸辞。原本想短暂调整2天就尽快找工作的，可这次选择却把我带入了更深的迷茫和无力当中。28岁，5年工龄，心气儿早已经在一次次努力却收获寥寥的经历当中被磨平殆尽。社会始终悬在头顶，滴答作响，催我回到正轨。可这次我好像无论如何都提不起精神了。要不多休息一阵子吧，实在觉得有负罪感的话，学点东西也行。就这样，时隔多年，早已忘记兴趣为何物的我，像小时候第一次摸琴那样，又一次感受到了黑板键按下那一刻难以言表的兴奋感。那个因为课业考试正经工作被早早冠上不务正业之名，长大之后越来越羞于被提及的爱好，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我的生命当中。之后呢，我开始创作表达。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曾经带来痛苦、混沌、愤怒，亦或是幸福的瞬间，已经悄然扎住进了我的身体，而后又在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近乎疯狂地涌现出来，让我站立。

紧接着有一次我把我的 demo 给制作人听，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把他们都留下来，于是乎这张专辑就这样被提上日程了。是的，这或许是一张半推半就的专辑吧，但无论如何命运还是把我带到了这里。就像大多数人那样，我洗澡的时候喜欢哼歌，但把这些渺小的灵感做成专辑，我想多少还是算一件勇敢的事情的。所以说很开心大家能够聆听我的这首歌，这张专辑，也祝大家洗澡快乐哦。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7: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6: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7: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小韩。

中国台湾的乐团温迪乐队温迪漫步由五人组成，成立于2018年，音乐上融合了 dream pop and 和 slow rock 及民谣之元素。乐团成员有江阳顺言是主唱和贝斯，王伟翔是主吉他，于曾妮是副吉他和和音，李耀如是合成音，谢新瑞鼓手。那其中曾妮呢是上海人，在台湾上大学之后组的乐队。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网友夏日晚风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本来恋爱脑的这种情况终止在了知道喜欢的人讨厌恋爱脑的那一刻。嗯，我就说嘛，人格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名字叫做花。

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网友卿卿暮雨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之前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只有自己知道，但是只要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最努力的自己。

网友伟歌迷是我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一直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高三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大概高三的时候总是很喜欢这些励志的东西吧。淋雨一直走，世道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大学的时光不要荒废才好，莫忘初衷，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发力质感数转，为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数字体检；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李军出席并讲话；
2: 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日启幕，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不用企业付费，不用企业跑腿，专业专家团队上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开方。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工作，创新推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破解传统制造业转型难题，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上半年，我市已完成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服务，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质改数转是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市工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具备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但受技术、人才、资金、认知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传统工业企业普遍存在想转不会转、愿转不敢投的转型困境，改造升级进度受限。为精准破解企业转型痛点难点，今年初我市正式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择优遴选优质第三方服务商，组建专业诊断团队，下沉企业生产一线，主企排查生产设备、管理模式、运维体系、数据应用等短板弱项，一企一策量身定制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方案，从源头降低企业时间、资金、试错成本，让企业转型有方向、有路径、有支撑。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团队通过全方位数字体检，精准排查出企业数据孤岛突出、人工运维占比偏高、生产流程智能化不足等问题，并针对性给出优化升级举措，推动企业生产管理运营全面提质升级。以精准诊断推动精准改造，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升级，我市建立完善质改数转项目储备库，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式推进，点对点帮扶。目前全市正在重点推进205个质改数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指导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据了解，我市将在10月底前实现全市751户在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全覆盖，全面摸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底数，精准挖掘改造潜力，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筑牢产业基础。同时，我市将持续拉高转型标杆，力争年内推荐8户卓越级智能工厂，深化产业大脑场景应用，持续推动全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营口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全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部署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举一反三，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一步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李军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道路交通、涉海3无船舶领域，严打资质不符、弄虚作假、恶意违法3类共性问题，深挖根源，行行迹衔接，对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者一追到底。 矿山领域要对照八条硬措施和八严硬要求，逐企、逐矿、逐巷道过筛子，严厉打击隐瞒工作面、监控造假、未批先件、超能力生产、不带定位卡入境等行为。化工领域要盯紧城乡结合部、闲置院落、物流场所等区域，深挖非法调油、违规储存等隐蔽窝点，深入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消防领域要加快整治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隐患等突出问题，积极争取国家资金补齐消防站和车辆装备短板，加速推进中心城区五分钟救援圈建设，对酒小场所、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隐患限期整改，逐一消耗。工贸领域要重拳整治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金属冶炼等高危环节违章作业。道路交通领域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超限超载、危险货物违规运输和三超一疲劳，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常态化排查，及时修复改造老旧道路，补齐缺失标识。船舶领域要坚持清理取缔三无船舶，同步加快游艇等各类船舶规范管理。李军要求要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要高度重视暑期防
3: 发来的报道。
4: 8月2号，记者走进节目彩排现场，看到全体演职人员紧锣密鼓开展全流程高标准彩排，从演员走位、肢体动作、表情状态到音乐衔接、灯光切换、舞台调度，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打磨。幕后工作人员现场调整优化，全力提升整台晚会的观赏性、艺术性，力求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夏日文化大餐。作为我市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早已成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滨城风貌、传承辽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艺术季节目内容更加多元丰富，汇集歌舞、情景表演、武术、旗袍走秀、杂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更接地气，形式更有创新，亮点多多。六年盛会薪火相传，舞台之上既有年年赴约坚守舞台的老面孔，也有朝气蓬勃展露头角的新面孔，新老演员同台逐梦，共同为家乡文化盛会助力添彩。演员腾军：
5: 我已经参加3次辽河之夏了，我们大概准备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滨城的百姓感受到营口的烟火。

0: 奇。
1: 小演员宋泽宇，
2: 非常容易参加这次舞蹈，
3: 就差不多在我们舞蹈学校排练两个月，虽然我很累，但是我非常开心。
1: 本届文化艺术季精彩纷呈，看点十足，不仅有本土文艺团队倾情献艺，还有外地专业艺术团加盟助阵，将带给市民全新的视听盛宴。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导演信心，
4: 演出季的开幕式，我们邀请了大连歌舞团，包括大连杂技团的一些演员来到我们营口来奉献他们的演出，同时我们原创的歌曲也会有很多首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1: 本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号启幕，届时主办方将通过视频号、影媒直播等方式传递演出盛况，让群众线上线下共享艺术盛宴。
5: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在7月31号落幕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我市选送的3个参赛项目全部晋级总决赛，其中古韵传承、伊尔根觉罗剪纸剪出振兴路项目荣获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全国三等奖，打造东北首家 AI 视觉 OPC 社群培训中心项目荣获该赛道优秀奖，取得我市在全国性创业赛事中奖项荣誉的历史性突破。本次大赛由人社部与安徽省政府联合主办，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600个项目参赛，近2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聚焦职业技能加创业方向，充分展现了营口创业项目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
6: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5: 8月1号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主场对鸡西比赛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赛场下62,035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声盖过海风声，赛场上双方球队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为广大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赛事当天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一场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的文艺表演点燃赛场激情，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看台上一片醒目的深蓝色方阵格外引人注目，百余名营口球迷不畏酷暑，专程为东北超赛事呐喊助威，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营口球迷对足球运动的真挚热爱。此次跨城观赛队伍中包含不少亲子家庭，孩子们置身专业足球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专业足球赛事的竞技氛围，在体育熏陶中收获成长与感动。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江浩谦，
7: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观看东北超足球赛，我特别的激动，看球员们在赛场上努力拼搏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
1: 走出屏幕，亲临赛场，这样沉浸式的观赛体验也让营口市民真切感受到了足球的独特魅力。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殷秋玉，
8: 平时对足球也有点了解，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热闹的氛围，这么炎热的天气加上现场球迷的热情，让我更加兴奋了，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
1: 为保障市民安全便捷舒适观赛，本次跨城观赛活动由我市专业机构统一组织带队，全程统筹规划行程，贴心解决市民出行难题，让大家安心观赛，乐享赛事。营口宏泰旅行社东北超活动负责人王盈利，
9: 东北超观赛专线帮大家省去了自行规划出行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来说，全程安排让大家出行更省心、安心、放心。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后续赛事的观赛服务，争取带领更多的营口球迷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一起为东北文体旅游发展助力加油。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再来一局啊？
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抱宝宝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呢是一门技术活，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面对柔软娇嫩的宝宝，很想把他往怀里抱，却往往担心抱姿不当让宝宝不舒服。那么抱婴儿的常用姿势有哪些呢？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怎么抱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就告诉你该怎样正确的抱孩子。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抱婴儿通常有三种常见的抱姿，分别是横抱、半卧位抱和竖抱。横抱就是让宝宝头部靠着妈妈的胸部或者是肩部，并且注意保护好宝宝的背部和颈部。采用半卧位抱姿的时候，妈妈要注意抱宝宝应该是头高脚低抱着，并且保护好宝宝背部和颈部。而竖抱要根据宝宝的适应情况而做调整。竖抱的时候可以让婴儿面朝成人，坐在成人的一只前臂上，胸和头靠向成人的胸部，成人另一只手托着孩子的臀部。这三种常见的抱姿当中，半卧位和竖抱是宝宝最喜欢的姿势，因为宝宝可以通过视觉接受更多的信息，对于提高宝宝认识水平和大脑发育非常有利，这也是早期教育当中的一种方式。要注意的是，宝宝头竖立是需要平时训练的，想宝宝头竖立做得很好，需要家长有意识地以正确的姿势抱宝宝进行训练。如果孩子四个月的时候头竖立还不稳的话，就要高度警惕，需要请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指导。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采用不同的抱姿，姿势不当很容易会对宝宝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摇晃式会对宝宝头部、眼睛造成影响，竖立式抱姿不正确的话，可能会导致宝宝脊椎、肩颈肌肉受损。还有一些妈妈比较喜欢环抱宝宝，但是姿势不正确的话，很可能会让宝宝呼吸系统受影响，容易引起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那么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怎么抱呢？首先，适合新生儿的抱姿应该是横抱，对于新生儿采取横抱的姿势比较合适，是指将宝宝的头放在左臂弯里，肘部护着宝宝的头，左腕和左手护背和腰部，右小臂

0: 你从宝宝身上伸过护着宝宝的腿部，右手托着宝宝的屁股和腰部，这种方式比较常见，可以减少因为姿势不当而对宝宝造成伤害。在喂奶的时候，妈妈们应该选择舒适的体位，喂哺可以采取不同的姿势。要注意的是，宝宝的身体应该跟妈妈的身体相贴，头部跟身体形成一线，宝宝的头部面朝向乳房，嘴处于乳头相同的水平位置，下颌碰到乳房。哺乳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婴儿鼻部受压，保持婴儿头部跟颈部略微伸展，妈妈应该将拇指和四指分别放乳房的上下方，手指不要离乳头太近，要把整个乳房托起进行喂哺，另一只手托着宝宝的臀部。其次，一个月宝宝不建议竖抱，如果必须竖抱则要控制好时间，因为新生儿的头占全身长的四分之一，竖抱宝宝的时候其颈部还不能支撑头竖立，所以竖抱的时候要扶持宝宝头部和背部，也可以将宝宝的背贴着成人的胸部，面朝前，一手托着宝宝臀部，另一只手扶着宝宝胸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延长竖抱的时间，头竖立可以从数秒到一两分钟。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妈妈们可以尝试多种抱姿，即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抱姿。如宝宝情绪不好的话，可以竖着抱，宝宝脸向妈妈，困倦的时候可以横抱。石晓要特别提醒妈妈们的是，抱婴儿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内容。一是不建议经常抱着宝宝，因为长时间抱着孩子不符合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经常抱会导致一些宝宝习惯在妈妈的怀抱中入睡，长久下去会形成依赖，妈妈不抱着就睡不着。一般新生儿每天需要20小时的睡眠，六个月左右每天需要16小时的睡眠，经常抱着可能影响宝宝的睡眠，而宝宝少于这个时间就可能影响发育。另外，婴儿的骨骼生长较快，如果长期抱在怀中，对其骨骼的正常成长极为不利。二是抱孩子喜欢晃，要注意动作力度。有的大人抱孩子喜欢晃，一定要注意动作的力度。如果大人不好判断力度，可以看看宝宝的反应。如果他很高兴，感觉很开心，没有不舒服，就没关系。当然，当父母的自己要控制好力度，注意保护好宝宝的背部和颈部，对孩子还是要轻柔一点。三是宝宝哭闹的时候可以适当抱着抚慰。宝宝哭闹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要妈妈去抱，但也不是所有情况都放任宝宝哭闹。当宝宝哭闹的时候，一定要找准原因，包括宝宝是不是饿了，是不是要换尿布了，衣服是不是穿着不舒服，是不是环境太嘈杂了，宝宝是不是生病了，能找到原因自然是非常好的。如果找不到原因，应该适当抱着宝宝轻轻地抚慰。然而宝宝依然是哭闹不止的话，就要注意是不是有疾病了，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或者治疗，放任不管的话有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
1: Hey,

0: 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最有利，但是母乳喂养到一定时间，它的营养价值就不足以满足宝宝的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断奶。有的宝宝在一岁左右断奶，有的宝宝在七八个月就会断奶。那么宝宝究竟多大断奶最合适呢？给宝宝断奶有什么好方法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和您聊聊宝宝多大该断奶。
3: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中国宝宝断奶比较早，其他国家的宝宝多数呢是在2到4岁之间断奶的。欧美国家、日本、韩国都提倡自然离乳，这多数在宝宝2岁多的时候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乳喂养至少到1岁，有条件的最好喂到2岁以上。10个月的宝宝还没有发育到能够自动入睡的程度，还需要辅助睡眠。吃奶入睡不是毛病，更不是妈妈的错误，母乳是最好的辅助入睡方式。10个月的宝宝还没有发育到夜间不会醒来的程度，夜间醒来吃奶很快可以再入睡。断了奶就要抱起来拍哄，大人累，孩子睡眠质量也受影响。1岁半到2岁，宝宝可以听懂很多话，明白很多事情了，断奶的时候可以给他解释，而且妈妈需要在断奶阶段给宝宝更多的陪伴，以免宝宝以为妈妈不爱自己了。减少亲子接触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给宝宝带来很糟糕的心灵伤害。1岁以下的宝宝还不能理解妈妈的解释，只能强行断奶，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明明在身边却不给自己吃奶。过早断奶对宝宝的心灵伤害很大，尽管宝宝很难表达出来。10个月的宝宝还离不开奶，不吃母乳了就得用奶粉代替，奶粉的营养怎么比得上母乳呢？

拥有抗体，而且断奶的最佳季节是春秋。无论是什么时候断奶，必须要找到断奶的好方法，否则会前功尽弃。首先呢，断奶要循序渐进，自然过渡。断奶的时间和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每个妈妈和宝宝对于断奶的感受各不相同，选择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和宝宝也都可以适应，断奶的时机便已经成熟，你可以很快给宝宝断掉母乳。特别是加上客观因素，如果妈妈一定要出差一段时间，那么很可能几天就完全断奶了。如果妈妈上班之后不再吸奶，那么白天的奶很快就会断掉。如果宝宝对母乳依赖很强，快速断奶可能会让宝宝不适。如果你非常重视哺乳，又天天和宝宝在一起，突然断奶可能会有失落感。因此你可以采取逐渐断奶的方式，从每天喂母乳六次先减少到每天五次，等妈妈和宝宝都适应之后再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断掉母乳。其次是少吃母乳，多吃牛奶。开始断奶的时候，可以每天都给宝宝喝一些配方奶，也可以喝新鲜的全脂牛奶。需要注意的是，尽量鼓励宝宝多喝牛奶，但是只要他想吃母乳，妈妈不该拒绝他。再次要给宝宝断掉临睡前和夜里的奶。大多数的宝宝都有半夜里吃奶和晚上睡觉之前吃奶的习惯，宝宝白天活动量很大，不喂奶还比较容易，最难断掉的恐怕就是临睡前和半夜里的喂奶了。可以先断掉夜里的奶，再断临睡前的奶，这时候需要爸爸或者是家人的积极配合。宝宝睡觉的时候可以改由爸爸或者是家人哄宝宝睡觉，妈妈避开一会儿。宝宝见不到妈妈，刚开始肯定要哭闹一番，但是没了想法，稍微哄一哄也就睡着了。断奶刚开始会折腾几天，直到宝宝一次比一次闹的程度轻，直到有一天宝宝睡觉前没怎么闹就乖乖躺下睡了，半夜里也不醒了。好了，恭喜你断奶初战告捷。另外要减少宝宝对妈妈的依赖，爸爸的作用不容忽视。断奶之前要有意识地减少妈妈与宝宝相处的时间，增加爸爸照料宝宝的时间，给宝宝一个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刚断奶的一段时间里，宝宝会对妈妈比较黏，这个时候爸爸可以多陪宝宝玩一玩，刚开始宝宝可能会不满，后来就习以为常了，让宝宝明白爸爸一样会照顾他，而妈妈也一定会回来的。对爸爸的信任会使宝宝减少对妈妈的依赖。最后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断奶前后，妈妈因为心理上的内疚，容易对宝宝纵容，要抱就抱，要啥给啥，不管宝宝的要求是否合理。但要知道，越纵容，宝宝的脾气就越大。在断奶前后，妈妈适当多抱一抱宝宝，多给他一些爱抚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宝宝的无理要求却不要轻易迁就，不能因为断奶而养成了宝宝的坏习惯。这时候需要爸爸的理智对妈妈的情感起到一点平衡作用，当宝宝大哭大闹的时候，由爸爸出面来协调，宝宝比较容易听从。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宝宝刚开始断奶的时候，因为不适应会大哭大闹，怎么也哄不好。长辈看到孩子那么辛苦就会心软，这样很难给宝宝断奶。当宝宝哭闹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有十足的耐心去安慰宝宝，这样才能成功断奶。宝宝在断奶的时候很抗拒吃一些食物，所以爸爸妈妈们要更加下功夫地去找一找适合宝宝吃的食物。辅食吃得饱，宝宝对奶水的注意力就会减少，从而会觉得不是每一顿都要喝奶。宝宝断奶的时候会产生极大的不安感，经常会出现哭闹、厌食、体重下降、情绪不高等症状，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在这时，爸爸妈妈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宝宝，让宝宝逐渐接受这种断奶的状态。给宝宝断奶的话题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看一下时间，本期

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

0: 好了，
1: 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

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三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
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泽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奥显得深居闺中，使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奥这样了。深奥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奥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奥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趁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奥的奥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奥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奥之上的深奥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地蹲在奥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之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奥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深土几城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

其实不止公司堂，深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是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这里

真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哆来咪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呀，是和安全指南有关的一些小知识。防溺水、出行安全、居家安

全等等等等。这份假期安全指南呢，家长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听一听。首先来和大家聊的呀是防溺水，千万不要让河流成为温柔的杀手。夏天到了呀，水边的诱惑难以抵挡，但是呀却可能暗藏致命的陷阱，所以一定要记住四不铁律。第一个呢，就是不私自的溜到河边池塘这样的危险水域去解暑。第二个呀，就是不在河道边钓鱼。第三个是不在不好的天气预警生效的时候啊，靠近地势比较低的水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以任何的形式进行野外游泳。那接下来呀，我们要进行的是出行安全的指南了。出行安全呢，可是有很多藏在细节里的保命符的。乘车的时候，很多不起眼的小细节呀，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致命的元凶。首先呢，就是鲨鱼夹了，千万呢，别让鲨鱼夹变成隐形的杀手。孩子乘车的时候佩戴鲨鱼夹，车辆在急刹车的时候啊，鲨鱼夹就可能因为惯性撞击到头部，对脑部造成严重的损伤。还有呢，就是车内的高温了，大朋友们可一定要注意，禁止单独留孩子们在车内。夏日阳光直射之下呀，车内的温度可短时间内飙升至50度，所以说下车前呢，咱们一定要回头看一眼。

下来来和大家聊的呀是居家安全了。居家安全日常里啊有很多的避险课，比如说氢气球吧，氢气球啊大家可别再买了。孩子们手中五彩斑斓的氢气球，遇明火呀将瞬间的燃爆，哪怕是一根点燃的蚊香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真的特别喜欢漂漂亮亮的气球啊，那换成惰性气体的氢气球就更稳妥了。还有呢就是杀虫剂加电蚊拍这样的驱蚊组合，可是呀这个驱蚊组合可是致命的组合，是要避开的。杀虫剂加上电蚊拍啊堪称是瞬间爆炸的炸弹。杀虫剂含酒精等等易燃的成分，那电蚊拍通电之后啊产生的火花一旦碰到了可以瞬间引发火灾。那说到网络世界呀，给数字世界画上边界也是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需要共同去做的一件事情。暑期啊是网络诈骗的高发期，骗子呀通常以像低价的卖游戏装备啦，还有免费领皮肤这样的事情为诱饵，诱导孩子们转账。所以说呀大朋友们要帮孩子筑牢反诈防线，切记四不的原则。第一个呀就是不泄露密码了，还有身份证号，这样的事情啊都是特别敏感的信息。第二个就是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陷阱诱惑。第三个呀就是不点来历不明的链接二维码等等。第四个呢是不要跟陌生的网友约线下见面。同时呀也要给屏幕时间设红线，每日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呢不要超过 1.5 个小时。用像亲子桌游啊、户外骑行，还有短途的研学去代替屏幕的时间，防沉迷也可以增进亲子的感情哦。那说到心理健康啊，也是小朋友们需要注意的。那假期的节奏就放缓了，很多孩子呢会因为无聊啊还有

学业的压力出现情绪的波动。所以说呢，小朋友们要给情绪开扇窗，应该鼓励孩子们培养新的兴趣爱好，让生活充实起来。如果说呀，发现孩子们持续低落易怒，那告诉大家不要硬扛，要及时的联系专业人士求助。

得安全呐、也很重要，流汗也要讲章法。剧烈运动之后啊，不要着急猛灌冰水。运动过后，全身的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忽然间遇到冰水的刺激呀、特别容易引发肠道的痉挛，甚至呀、会诱发心绞痛。所以大家应该等到身体平复，汗液渐渐的干了之后啊，再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或者是淡盐水。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呀，就是用电的安全了，当心电流的隐形背刺哦。现代生活中啊，电就像空气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像插线板给电器带来了能量，灯光在夜里驱散了黑暗。可是啊，这些能量伙伴稍不留意就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刃。所以说下面这四件事啊，可一定不要做。第一个呢，就是带水的物品远离充电插座。第二个就是不用失手去碰开关，还有去摆弄插头。第三个就是不在一个插线板上插入过多的插头。最后一个呀，就是发现老化的电线呢，不要拖延，咱们要赶紧的更换。提示大家，电流可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守住这些细节呀，才能够让每一度电都只带来便利，不留遗憾。

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安全的小常识啊，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安全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把这些安全知识融入日常啊，才能够让孩子们在阳光和蝉鸣之中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智慧哆来咪的环节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安全小常识，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哪些的安全提示想要提示给佳玉姐姐和其他的小朋友呢？可以找到佳玉姐姐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紫丁香》。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诗经》中的精彩内容。接下来呀，请大家欣赏《卷耳》《中思》两篇文章。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至彼周行。至彼崔嵬，我马挥颓。我孤酌彼金雷，惟以不永怀。至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孤酌彼四公，惟以不永伤。至彼居矣，我马徒矣。我仆扑矣，云何虚矣。卷耳，男女互表思念的篇章。诗篇实际是对舞台演出的男女对唱歌词的记录，这有先进出土的战国竹简文献《孔子诗论》为据。《孔子诗论》说，卷耳不知人。不知人的语词结构与《论语》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中的不教民相同，意思是不相知的人。相知即相互交流沟通。据此可知，竹简所记孔子的意思是说，卷耳这首诗是两位不相知即没有真正进行交流之人的歌唱。具体说，诗篇的第一章嗟我之我，以及采卷耳的我，与其余三章我马我孤之我并非一人。前者指代的是思念丈夫的女子，后者则是被思念的言行在外的男子。诗篇原本是一堆相思男女

0: 各表私情的唱词，后来被记录在一起，就成了一首诗。弄清这一点，有助于了解周代礼乐中的演唱。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声。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中思》。中思语，深深兮，以尔子孙，振振兮。中思语，轰轰兮，以尔子孙，敏敏兮。中思语，汲汲兮，以尔子孙，直直兮。中思是一首祝愿子孙众多的乐歌。中思这种昆虫繁殖力强，所以诗篇取以为喻，以表达祝愿。该诗篇是古代多子多福观念较早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诗取法自然的意识，求生欲不是起灵于神，而是期盼人像中思那样繁育，显示出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界生命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声。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玉盘》，和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经啊，其实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都是特别优美，同时又充满古风的音乐，还有诗篇。那看了一下时间呢，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啊，继续来和大家聊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3: 造孽。
4: 来，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6: 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5: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2: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3: 读者证找不到了，你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5: 我家离得有点远。
1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5: 这有点远，
14: 没时间。

0: 学知识，
1: 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3: 绝对快乐。
4: 这里是童声对对碰。

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童声里的中国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啊，叫做《听水仙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曲啊，是一首以水仙花为主题的童声合唱歌曲，由黄莹莹作词，苗子作曲，襄城区水仙花童声合唱团演唱。这首歌曲啊，通过轻快流畅的旋律和朴实自然的歌词，以水仙花为象征，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这首歌曲啊，多次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并且入选了2024年度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童声里的中国优秀曲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0: 笑。
1: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那在这一环节中啊，佳玉姐姐会一直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红豆同学的留言。红豆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妈妈总说我什么都做不好。其实呀，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全班能排前五名呢。生活上啊，别人也经常夸我，但是为什么妈妈总要打压我呢？
2: 月亮，每当你迷路伤心，可是
1: 亲爱的红豆同学你好，首先呢，佳玉姐姐是非常非常理解你的感受的。妈妈这样说你呀，你肯定会感觉特别的难过和困惑，所以呀，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你。首先呢，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特别高的，就算是孩子们做得很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批评的方式来激励孩子们做得更好。这个呀，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说，你可以试着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平静地跟妈妈沟通一下你的感受，告诉她当她这样说的时候你觉得很受伤，希望可以得到她的认可，能够认可你的努力还有成绩。第二个呀，佳玉姐姐也想告诉你，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依赖外界的评价去定义自己的，无论什么时候啊，都要记得自己的闪光点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肯定，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同时也积极地尝试和妈妈的沟通。我期待你和妈妈都能够有所改变。

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东东同学的留言。东东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今天呢同学们在班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爱孩子的爸妈就会更加的严厉。可是呀，我爸好像对我的事情都不太关心，爸爸对我不严格，是不是不爱我了呢？亲爱的登登同学你好，其实呀，爱是分好多好多种的。你比方说，在佳玉姐姐小的时候啊，就觉得爸爸管得太多了，大事小事都要跟他汇报。如果说我的学习成绩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还会生气呢。在这样的爱里，我可真是觉得自己要喘不过气了。我希望爸爸不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我的身上，这样啊，他就可能会更加轻松，我也会更加快乐了。所以啊，我觉得你的爸爸不是不爱你，他可能对你的爱呀，是放养式的。或许爸爸是想让你能够更加独立，也更加自由，所以就不太干涉你的事情了。这个呀，是信任你的一种表现。也许啊，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可能在每次你独自完成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他都暗暗地为你骄傲呢。以后你要是达成了什么厉害的目标，就告诉他，我对自己的表现特别的满意，也特别的开心，希望爸爸能够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开心。对了，你还要想清楚，你是真的希望爸爸对你严格，还是觉得他现在这样是忽视你了呢？如果呀，你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可以直接的告诉爸爸，或者把自己的想法给写下来，等爸爸不忙的时候，就拿出来给他看，让爸爸能够更加了解你的想法。

0: 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英子同学的留言。英子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的弟弟不喜欢学习，就是特别喜欢玩儿。每次学习呀，他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一会儿捡东西，一会儿玩玩具，这该怎么办呢？
1: 笑脸，我要陪在你身边。
0: 亲爱的英子同学你好，面对弟弟不爱学习的问题呀，你要分析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贪玩、畏难，还有拖延情绪在作祟呢？你可以试试我下面说的这些方法。第一个呀，这是帮弟弟建立一个固定的学习时间。比如说，每天放学回家，或者吃过晚饭之后啊，都可以给他设置这个时间。而且告诉你要坚持下去，这样就可以帮助弟弟养成规律学习的习惯了。第二个呀，就是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了，和弟弟一起给书桌和房间做一个大变身，让学习环境整洁安静。在学习之前呢，把玩具和其他的干扰物品都放得远远的，这样啊就能保持专注，提高效率了。第三个就是设定目标还有奖励。弟弟最喜欢干嘛呢？是看电视还是做游戏呢？跟弟弟一起设定一个短期和长期的学习目标吧，把他最爱做也最想做的事情啊当作是一种奖励，完成作业之后就可以兑现这个奖励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弟弟，多给他一些鼓励和肯定，让他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我相信有你这样的帮忙，弟弟肯定会慢慢的

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小雅同学的留言。小雅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真的好烦呐，因为爸爸妈妈工作调动了，我就转学来了一个新的学校。在这里的同学呀，我都是不认识的，他们讲的话题、玩的游戏跟我在以前那个学校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相处。有的时候觉得很孤单，我也想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呀，总觉得很别扭，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愿意。佳玉姐姐，我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小雅同学，你好，真是个很巧的事儿，我也曾经是个转学生。但是呀，我很幸运，转学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热情的同学。当时呀，他正在统计作业，那是我和新同学的第一次交流。由于是他主动问我的呀，这就让我放松了不少呢。所以说，当新同学跟你交流的时候，别躲开，并想尽办法去跟他们多聊一些。还有就是呀，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有这种陌生的感觉呀，实在是太正常了。所以说你不用着急，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适应。还有就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别人愿不愿意跟你交朋友呢？主动出击吧，先从你身边开始，问一问你的同桌平时有什么样的爱好，你的前桌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食物，你的后桌喜欢什么颜色等等。当他们感到你想要了解他们的时候啊，也就会想要更多的了解你了。当然啦，如果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依然感到不开心还有孤独，就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进行一次沟通，请他们在你适应新学校之前呢，多多的陪陪你。还有就是，你也可以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主动的分享给爸爸和妈妈，让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你的新环境，这样啊，才能够更好的。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0: 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 指引科技战

0: 件，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

0: 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 后期先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

0: 2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 B 级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B 级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

0: 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

0: 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加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加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洗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

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汤加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汤加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谙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与其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加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汤加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步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 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

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票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湖山，站到灞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纱，或者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建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阶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罩里，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 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

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 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

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著名作家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是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分享梁晓声先生的一篇随笔《普通人》，讲述了和父亲有关的一段记忆。1984年至1986年，父亲西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19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亲朋好友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长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到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儿看得太重，以为答应了这事儿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的老头。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小生，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儿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美美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

却高兴的。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街景，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我问为什么，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哎，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啊，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的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连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连得那么紧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囔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场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两代人的不同理念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继续收听这篇文章。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分享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儿，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走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的羞愧。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记得有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微叹一声，喃喃地说，哎，人呐，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的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儿，连台词儿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儿吧，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儿，不就成了嘴里说音，脸上做情了吗？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羞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霓儿长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妻说，走过去了。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

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关怀之功。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悠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生活中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度过怎样的一生。我是云生，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呢？或者您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有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秘密。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霸月霸天鹏随着老侠贾冰酒要去找大队的清兵，这一下贾冰酒可上当了。他万万也没想到霸月这小子乃是敌军大帅孟焕孟文龄的亲外甥，他是吴三桂手下的人，只是知道他师父是峨眉派老掌教的，就认为这个年轻人也不错，这就带着他够奔长江。他们两个人是打洞庭湖这个地方走，奔长江岸走了一天的道，是刚到长江附近，就见有浩浩荡荡的八旗铁骑越江而过。他们两个赶紧随着一些百姓靠在一个不挡道的地点往前观看，就见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盔缨线彩，剑戟生光，也不知道有多少船呢，整个江面都塞满了。贾冰酒凭着自己的经验，他估算着现在少说也得有10万人马过江。书中交代现在八旗劲旅20万渡过长江，要够奔洞庭湖。在这20万军中，领兵带队的主帅不是别人，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叔叔神力王。两军阵前屡战不胜，军前有一些军报传回到京师，康熙皇上就跟他皇叔商议说，看来吴三桂手下一些兵马能征善战，单凭王熙率领一些人恐怕难以取胜，现在应该集中精力集中兵力把洞庭湖这些叛军消灭。就这样，康熙皇上是一道旨意，调来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南京大将屠萨克、江西总督姚一臣，他们这些总督和大将手下的兵马一聚会，是整整20万精兵。神力王向皇上请旨，自己要亲自带队。神力王在整个大清国朝来说，他的资格也就仅仅差于皇上，他这一出朝那号称叫御驾亲征。神烈王爷他这一请旨，康熙皇帝准奏。你看这王爷他是个马上出身的武将，说领兵带队那不是外行。他打北京出来的时候，王熙大帅在两军阵还没有被框进军山困到里边，但是等他接近长江了，就得到飞报王熙军前失利。神力王当时是心如火急，传下旨意速速过江， 再不过江，野人熊大队人马把长江封上，那就不容易过去了。当然，野人熊这十几万兵马困着洞庭湖，他也抽调不出来太多的人封锁长江。这让神力王大队人马找到了机会，抢得了时间。他们这面是刚过江，贾宾九和霸月就到了。贾宾九见军兵，报自己的字号，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的儿子贾明也报出来了，而且还提到了圣婴。这军卒赶紧一击一击地往里报，一直报到了三军主帅神力王那里。神力王一听，速速请进。这就叫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人家儿子贾明那是个人物，育儿干殿下，在军中还屡立战功。冲贾明对贾宾九得高看一眼。书中交代，神力王还没等过江，湘江道长就带着贾明给他的那面金牌赶到了军中，见到神力王，向神力王就禀报了王熙被困君山的情况。本来湘江老道还准备到江西去见姚总督姚三鞭子调兵，他在这儿都碰上了。他把军中这些事情一说，神力王他不认识湘江老道，军中别的将官也不认识他，但是大家都认识这面金牌啊，看着金牌那就如同见了贾明一样，这才把湘江老道收在军中。现在一听说贾宾九又来了，他着急要见。贾宾九往军营里边这一进，后面跟着年轻的霸月霸天鹏。霸月这小子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新的话了，嘿，原来神力王在这儿呢，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是何许人也吧？我半道恰巧碰着这个贾宾九了，还多亏我没有杀掉他，他认为给我吃了点药，给我治了治伤，就对我有恩，把我也当成自己人，将我领到这儿来要帮他们的忙。我现在就卧底在你们这面，我找到机会我就将你们轻营闹个天翻地乱。这小子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他们走了也得有2-3里地，这才接近辕门。有人再往里报，里边又传出来旨意，请贾宾九进见。贾宾九过辕门，抬头一看，有个老道迎上来了。梁佛啊，贾老侠贫道湘江道人与您有礼。贾宾九一听，当时那心就忽悠一下子，哎呀，湘江道人是不是那个推波助浪湘江道长？他过去跟我儿子有仇啊，怎么现在在这儿呢？你看贾宾九也不知道他们都和好了那个事儿，但是一看老道是和蔼可亲，他也赶紧上前还礼。霸月也随之施一礼，他们就进了中军大帐。这是神力王中军大帐，牛皮大帐篷，里边相当的宽阔。这老王爷端坐在上边，两边陪立着各位总督，说二品官以下的武将都没有资格在大帐里边站着，就这样打上边还一直站在底下，都站满了。贾宾九他1年前见着过神力王，现在一晃的一年过去了，再次相见，一看这老王爷精气神一点没减，50多岁花白髯，头戴3眼的大花翎，身披的黄马褂。他清朝这王爷都穿着马蹄袖这类奇怪的服装，往那儿一坐是天武神威。贾宾九赶紧施礼，俯身跪倒，霸月也随之跪下。 神力王认识贾宾九，可是他不认识霸月。但是一看霸月这小子20多岁，贺洋洋将近80身材，眼睛鼓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黑擦擦的脸膛，

0: 贾老侠请起。这个年轻人也请起。贾老侠，你这是打哪儿来？
1: 回王爷，我是知道三藩兵乱，我要帮我三哥盛英的忙，我要找我的儿子贾明，这才打老家出来，够奔两军阵。听说两军阵我们的兵马失利，被困军山，我这才要找咱们大队人马。说着话，贾宾就回头一指霸月，老王爷，这个年轻人他是名师之高徒，要说起他的师傅来，乃是峨眉派掌教的峨眉三隐第一位，谈笑奇者步月悟空手，谢红谢思心。老王爷，您是在朝中当王爷，高高在上，不能够知道这个谢思心是何许人也，但是在我们武术行里边，这个谢思心那是大名鼎鼎，这是了不得的一位奇人。这就是他的徒弟，有个绰号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神力王听他这一番介绍，当时心里边就打个词儿，哎，谢四心，怎么这个人我好像听说过呢？神力王真听说过的，这个人过去是洪承畴的幕僚，清兵进关以后他才隐居的。但是贾宾九打武术行这么一介绍，神力王就没想起来这个谢四心是谁。可是冲人家师傅就得敬重一些这徒弟，再说一看这个徒弟挺招人喜欢，神力王没有轻视，年轻人愿意在本王手下做官吗？八月赶紧施礼，老王爷，能在您手下当差鞍前马后为您效劳，我真是三生有幸。年轻人鹏程万里，有出息，好，我就收你在麾下，以后军前立功，我保你封其荫子。你先站在一边，谢王爷。八月想脱了，老家伙呀，你认敌为友，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以后找机会我先杀你。他这心里琢磨着，谁也猜测不到这一点。贾宾九和湘江老道他们又向神力王介绍两军阵前的一些事情。神力王就问湘江老道，
2: 看来那面那个总先锋野人雄武霸是真有两下子，武艺高强，还会使个计。
1: 回王爷，过去我们都没有想到野人雄长得那么一个粗犷的家伙竟能够用如此的奇迹。本来开始怀疑野人雄诈死，我们就三番五次探军山，看得到这死没死，甚至贾明都爬到他棺材里边摸他脸，给他脸上薅毛，确信他死了，我们才进兵军山，想一举歼灭敌军。哪儿成想我们呢失策了，野人雄果然诈死，他把我们困在军山之内，现在湖上定庄封锁住了洞庭湖，十几万兵马困在里边，说困住了这倒不怎么打紧，野人雄的兵马一时他也不能攻进去，但是里无粮草，外边没什么救兵，时间一长人吃马嚼，这怎么办呢？里边军卒没有了吃食，恐怕心慌意乱，军山不战自破。
2: 本王明白了。
1: 王爷，据我所知，离洞庭湖不太远，约有百十来里地，有一座山叫断魂山绝命岭，过去是人家傅先锋战霸海占领的，有三万人马，但是战英雄归降了咱们这面，这三万人马都归了咱们了，那么我们押运粮草的一些兵卒没有进军山，

0: 批粮草可能就落在了断魂山。这个地方咱得保住。
1: 言之有理。今夜安营扎寨，明日五谷启程。
2: 沈烈王他这一安排，手下这些总督都约束本部人马。
0: 20万人马呀，铺天盖地。
2: 就在长江南岸安下了营盘，打东面往西面这么一看，也得有几十里地。别处营盘咱不说，单说中军大帐，这几位总督都陪着沈烈王在中军大帐这个中军营切近休息。贾宾酒、霸月他们也在这营盘。晚上沈烈王休息，他跟前现在有六侍卫，这六个侍卫那乃是皇上御驾前的六马快，这次派出来专门保护沈烈王。这六位就是汤慕龙、何瑞生、大皮刚、张武、瘦马马孟泰、赛昆仑、方飞、方四把和铁掌马寿。六个人过去是马快，做事非常精细，越到晚上了越精神，恐怕出现什么意外。贾宾酒也怕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他晚上没有休息，到外边看一看走一走。他肋下带着宝剑正往前走着呢，就觉着前边20-30步远唰有人怎么一闪而过。这是军营啊，那个军兵不能乱跑，走到哪儿都得有规矩。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立刻问口令。口令上半夜和下半夜都不一样，怎么突然间有人影一闪呢？贾宾酒就警觉上了。忽然间他还有一个人斜四里奔他这么一窜，他这眼神也真好使，一下子把这个人认出来了。啊，是他。原来他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叟，那可真是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肋下带着一把龙鳞大宝刀，在夜晚当中耳目如电。那说这位是谁？这也是贾宾酒、贾明、盛英他们这些人的老对头，蓝光蓝万年，有个外号镇山盖岛灌南阳。那说这蓝光蓝万年前一阶段他不在北京城吗？还曾经在广乐茶园为吴三桂行刺康熙皇帝，那次多亏盛英赶到将他抵挡住了，康熙才安然回到皇宫。那么现在这蓝光怎么跑这儿来了？原来这一段时间蓝光还有他几个随从就都在京师，过去他们在吴三桂大儿子吴英雄的驸马府，可是吴三桂这一叛反，康熙皇帝下旨意把他姐夫也就是这驸马吴英雄杀了，蓝光和他手下人就隐藏到太师所爱的府里边去了。前些日子听说沈立王爷御驾亲征出京了，他们一想找机会杀掉沈立王，只要杀掉沈立王，大清国半壁江山就算垮台。蓝光蓝万年就带着万里烟云独角兽宇辉和铁棍无敌吕光吕子衣离北京城沿路往前走，路过山西落雁滩，蓝光想念师父了，就到他师父隐居处看望的师父彭彪、彭碧龙。见着他师父如此这般一说，要到军前杀沈烈王去。这老彭彪沉吟半晌和蓝光说，沈烈王要到了军

前离圣婴和贾明也就不远了，尤其是离贾明要不远了，你杀神力王你杀不了。贾明这小子不单说武术邪性，心眼太多。蓝光一听师傅这话，他挺憋气，但是他还没法顶撞师傅，他能服贾明吗？当时脱口而出，师傅，那您那个意思，要圣婴和贾明再在神力王的跟前，那我就更杀不了神力王了呗？那不是你杀不了神力王，是你回不来，你最好别去。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彭彪在湘江老道的三清观把贾明给堵住一次，那一次没杀得了贾明，贾明一跑彭彪就回来了。可是他这徒弟蓝光蓝万年老来气傲，离开师傅的落雁滩寻路奔军前，心想我就把神力王杀了，我给我师傅看看，我让天先生知道，杀了神力王我就成了吴三桂王爷这面第一功臣。你看这个蓝光蓝万年在北京城跟贾明圣婴打交道，那个时候贾明在江湖上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头，所以说蓝光打心里边还真看不起贾明。他领着吕光吕子衣和雨辉雨继光夜晚就摸进了青鹰，他们进来了。蓝光蓝万年经验阅历特丰富，他一观察知道是中军营里边把守的野岩，神力王一定在这儿，但是一进营盘里边啊也挺空旷，远处有一些马号帐篷，他就琢磨这神力王在哪儿呢，他进来都得有一个来时辰了也没找到。忽然间被贾宾酒发现，吼，是蓝光啊。蓝光现在也有70多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肋下带着宝刀，他听前面有人一叫他的名字，他咯噔一下站那儿了，心想这谁，仔细一看，哦，贾宾酒。现在他们这三位刺客都站住脚步，贾宾酒看到他们那个心就往前一沉，心想这一定是冲神力王爷来的，那蓝光的武艺我可见识过，三哥圣婴跟他打斗都难以取胜，今天他来此真要是破了命一战，恐怕神力王性命危险。他想到这回头一看，见六马快六侠和霸月都跟上来了，他一摆手把霸月叫到跟前，天鹏，这面你不用管，你赶紧到神力王的御帐之内，你就站在王爷的身边，只要把王爷保护好，那就大功一件。霸月一听，当时那心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蹦。怎么着？喜从天降，心想：贾宾酒，现在你派我保神力王，你哪里知道这个机会我找都找不到？我现在到他跟前，我立刻就把他杀了，这真是天助我也。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霸月霸天鹏要杀神力王，这可出乎众人的预料。谁也没想到这小子是混到这面卧底的。霸月找好了机会，他一看贾宾酒让他保护神力王，他闪身行就进了神力王的御帐。他来保护神力王来，神力王跟前那些侍卫人等没人防范。这个时候他来到神力王跟前，伸手摸着他的滚珠宝棒，心想，老王爷，只要我这一棒，我就让你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可在一瞬间他一想，不，我别杀他，我现在不能杀他，这乃是康熙皇帝的亲叔叔，大清国朝的二路皇上，我把他这么杀了，我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要如果捉个活的送到我舅舅长沙那里，然后再交到我家吴王爷吴三桂手中，那我可是一跃登天，你什么野人熊啊，你这个那个的都比不了我的功劳。他想到这儿，劈手把神力王两肩就抓住了。这小子劲儿也大，按说神力王身材魁梧，个大坨大，而且有劲儿，可是让他一提，神力王这劲儿就用不上了。这小子扣住了神力王的马靴，拖起来往外就走。跟前那些侍卫一看，哎，霸将军你要干什么？霸月一抬腿，没看出这腿怎么蹬出去的，就看着啪啪，侍卫从里边摔出去了。他一抖身，夹着神力王一跃出了神力王的御帐。他带神力王往出这一窜，六侠在旁边呢，汤不龙、何瑞生他们抬头往这边一瞧，啊，霸月，你保护神力王，你把神力王带出来干什么？霸月仰面狂笑，你们不让我保护这老头子吗？我这是要好好保护他呀，再见。啊，这小把神力王横着那么一夹，抖身形奔着军营大门而去。一些军兵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已经冲到营门口了，咔嚓的一脚把营门踹开了。军卒们想再拦不赶趟了，本来此时老瞎贾宾酒亮出剑来还要对付另外三刺客，也就是蓝光蓝万年和吕光、雨季等人，贸然间出现了这件事情，如同晴天霹雳。贾宾酒还管什么蓝光啊，他脑袋一胀，老大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半道遇着的霸月，他愿意为国报效，我把他领来的，怎么在此时他把神力王给夹带走了？莫非这小子和蓝光他们是一路？这些事情一时想不明白，他是仗剑随后就追。这时候整个军营里却乱了，有人去禀报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南江大将图萨克、江西总督姚一臣，神力王被人掳走，是震撼了20万的军营。这些总督真是惊慌失措，亲自上得马来，出军营率队追击。那上哪儿追去？霸月霸天鹏夹带着神力王闯出军营以后，他没顺大道往前跑， 斜着进一片松林了，顺着林间小道向前疾行。他一想，我不上洞庭湖。按说总先锋在洞庭湖，我二舅二王白图在洞庭湖军营，可是我二舅也不怎么重视我，野人熊也小瞧我。我把神力王带到他们那儿去，那这个功劳算谁的？野人熊要往上一递折本，吴王爷就认为是他们把神力王拿住的，或者以为

我们共同协力拿获神力王，那就不是我一人功劳了。因此我要到长沙见大帅我的舅舅，这一件功劳是我一人的。任峰起事精神爽啊，他还有一些内伤，但是这一高兴步履轻盈，快步如飞。贾宾酒凭着自己的轻功和经验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看他进树林他也追进树林，看他越过一个土丘他也翻过土丘。虽说这霸月还带着个100多斤重的神力王，可是贾宾酒在后头始终没有赶上来将他拦住。这时候贾宾酒跑的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淋漓，但是他就想，我就认可累死我也得追。霸月这小子把神力王拿走了，这个罪过由我多一半。神力王这有个三长两短，说我死了都死有余辜。贾宾酒在边后边喊，霸月你给我站住，你得把话给我说明白了。霸月回头看看，跑出来这一段路程也得有30几里地，这个天已经快放亮了。他一听后边没有大队人马追到这面来，自己感觉到也有一些疲劳，他一抖手把神力王先抛在草地之上。神力王被他这一夹一带昏昏沉沉，再一个还被点了穴道，根本动不了，倒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他。霸月回转身叉着腰得意洋洋地瞧着气喘吁吁的贾宾酒，贾老侠，你真想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吗？霸月，天蓬，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做事这么不知道深浅呢？你既然知道这位老人家是神力王，你怎么能如此无礼？我让你到御帐内保护神力王，这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老王爷还亲口跟你说过，你年轻有为，鹏程万里，以后军前立功，那风妻因子。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不好好做事，你怎么把神力王给带到这儿来了？罢了，前边的事情我都被你担着，你赶紧随我把神力王请回去，我想老王爷会谅解你的。贾宾酒他一想，这霸月不管是因为什么把神力王给拿出来了，但只要送回去这个事儿我为他圆全。贾老侠，本来刚才在军营我就想把神力王杀掉，可是又一想不如把他拿着个活的交给我家王爷吴王爷。一听这话倒在地下的神力王那个心咯噔一下，贾宾酒也傻眼了。你和吴三桂，你猜对了，不过完了，吴三桂是我大舅，三王爷红袍大侠大帅孟欢孟文龄，那是我亲娘舅。提起我的父亲，立地温身，威远剑客，在两军阵前乃是吴军的大将，可是作战之时让你儿贾明给拿住，押到你们那边军营枭首示众。我爹他死了，我和你儿贾明有不共戴天之恨，我和你也如此。本来我在长沙得的这个消息，我就身带重孝飞马到军前，我要杀贾明，可是贾明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在我眼皮底下他溜走了。我一气之下，我有了内伤，趴在地下差点昏过去。你说怎么那么巧碰到你，你给我吃了药把我救醒了。当然你不给我吃药，过一会儿我也能缓过来，可是你心眼挺好使啊。我一看呐，既然你这么好心救过我，我要当时把你杀掉，为我父亲报仇，

0: 显得我恩将仇报。因此在当时我没杀你，可是你这老家没长眼睛啊，你还以为我是你儿子朋友，你把我带在身边，让我去帮你们忙，去见神力王，你像献宝似的把我介绍给这神力王。现在这些事你都明白了吧？我把神力王拿住，我就是要交到长沙。不过贾宾九，今儿我不杀你，因为我还是想着你过去对我的那点好处。可我不杀是不杀你呀、啊，因为是你的引荐我才把神力王拿住，你犯的这个罪也是极大，你就跑到青营那边去，人家也会把你杀了，这也就算我给我父亲报了仇雪了恨了。再见。说着话他抄起神力王转身就走，站住苍狼，唰亮剑，贾宾九就挡在他的面前。八月，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不过你能不能听我一言？你说。八月，两军阵前作战不是私仇，你父亲被我儿拿住杀掉，这是你跟我说的，过去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八月，说心里话，我打心里边喜欢你，尤其是我们江湖上许多剑侠都敬佩你师父那位老人家，因此我一听到你师父的名头，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我才和你亲近。八月呀、啊，你不要帮着吴三桂了，吴三桂三番兵乱，他违背民意，老百姓是冤声载道，吴三桂兔子尾巴长不了，而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是年轻盛名，不久就会平定三藩。像八月你这名师之徒，你这么个好岁数，你应该往高处走，往正道奔。只要你把神力王带回去，我想老王爷那是宽怀待人，不单说不会给你治罪，反而更会高看你一眼。八月，你听我的话，你随我回去吧。贾宾九，你把道给我闪开，我不闪，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闪，好吧？那么姓贾的，你就用剑刺我，你要把我杀了，你把神力王带回去，你杀不了我，你拦不了，我得在这过去。贾宾九嚓就是一剑，八月往旁边一闪身，他那滚珠棒都没往出亮，而且一个胳膊还夹带着神力王，但是就见他下边这腿往上一蹦，啪，贾宾九也有一些心中忙乱，躲闪不及，让那小子一脚给踢中手背了，啪的一剑就弹飞了。呀，贾宾九号称明清八义，也成名多年，说面对一个年轻人抬手就吃这样的亏，平生还是第一次。当然他也就明白了八月的武功果然是了不得。哈哈哈哈哈哈，贾宾九，现在你碰了钉子了，你应该明白你远远不是我的对手。好了，还是让清廷那边去杀你，我不伤你，不杀你了，告辞了。这小子非常得意，顺着小道往前走，贾宾九捧剑往前就刺。这时候贾宾九也顾不得身份了，为救神力王，在后边拾起剑，一句话不说刺对方后心。哪儿成想八月这小子身形如电，一个转身背后剑躲过去了，跟着来了一招倒踢死金冠，正给老侠踢在当中，啪，身子窝起了一丈多高，扑通往下一摔，连急再气，再挨着一脚，贾宾九一张嘴，哇， 鲜血狂喷。再看八月夹着神力王踪迹不见，贾宾酒吐着血，两眼冒着金花，心想：哎，我是打了一辈子雁，这回让雁牵了眼了，我还自报叫老侠，久创江湖，我怎么就没有看透这小子的身份？我光想到他师父是老隐士谢红，就没有猜想到他的舅舅是敌方大帅孟焕。神力王被人家给拿住了，九死一生。我贾宾酒犯的这个罪过是祸灭九族、挖坟掘墓之罪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明清八义，我三哥、我大哥，他们为王熙帮忙花费的那心血、流的那个汗水，就都白了，都算白干了。哎，别往前追了，追也追不上，打还打不过，干脆我死了得。贾宾酒想的事儿，又从地下把宝剑拾起来了，双手一捧，嗨，宝剑担在脖子上，他横着一使劲，只要一搁到脖子上，那这脑袋就得掉了。可是贸然间有人大喊：住手！这喊声挺大，把他吓一跳，他愣了。再看，就在树林深处走过了三个人，他仔细再瞧，还有那么几十人在这附近。刚才他心慌意乱，这一难受就没有注意往周围看，没往周围听，现在他这一瞧，走过前来是三个年轻人，二男一女。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都挺精神啊，白净面皮。再看那个大姑娘，十八九岁，圆脸蛋，长挺漂亮，但是英姿飒爽，看得出来那是一个练武术的。就见这两个小伙子到了切近，看看贾宾酒：老爷子，被谁给伤了？吐了血了，可是吐血也必死啊，蝼蚁还贪生呢，何况是个人。老爷子吃点药稳住血海，心里边顺当顺当，过几天呢就不想死了。好心的年轻人，我谢谢你们怜悯我，可是我活不起了，我只能死，我活着更遭罪呀、啊！你们办你们的事吧。呀，这哥俩你看过我看你乐了。老爷子，人死啊就如灯灭，再想活是万不能。是哪个仇家把你打的呀？你还是家里边有什么不顺心事儿，儿女不孝顺，把您气的你跑到这来自杀？我们看得出来您像个练武术的，您说说您是谁，我们或许能帮你的忙。哎呀，你们帮不了我忙。老爷子，您这个人呢一时贪事您糊涂了。您看看我们手下有这么多人，而且我的手下还有好几万人，我们本身都练武术的，只要你说出来你有什么为难事儿，我们认为应该帮你，我们一定能够为你做成。哎，贾宾酒一听当时是两眼发亮，他赶紧站起来了，宝剑归下，一躬到地：年轻人，我先谢谢你们，即使这样我就把我的这个窝囊事儿告诉你们吧。我是个练武术的，明清八义排行老七，有个绰号钻云太保贾宾酒。刚说到这儿，扑通一下子，两个小伙还有这大姑娘全都跪下了，把贾宾酒闹得一愣。哎哎哎哎呀，老弟老弟，哎呀哎呀，这个妹子妹子们，快快快起来。他这一叫妹子不打紧的，把这大姑娘叫的脸臊绯红：
1: 老人家，您别这么。

0: 不称呼，您不知道我和贾明是什么关系。
1: 嗯，贾冰九一听这大姑娘怎么说这话，她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互相间这一报名，贾冰九这才知道，两个小伙子是湛家的，湛金彪和湛金豹，这个大姑娘是自己儿子已经定了亲的未婚妻，侠女湛金凤。这门亲事贾冰九还不知道呢，贾冰九只知道自己儿子在直隶高碑店那个地方和曹掌柜的女儿曹玉梅小姐定过亲，哪想到这小跑到这儿来跟人家湛小姐又定亲了。原来湛金凤他们兄妹几人受大帅王熙的拜托，在第四路人马当中押运粮草。可是王熙一攻进君山，野人熊用兵马一封锁洞庭湖，把他们就隔在湖外了。他们知道想跟野人熊硬碰碰不了，赶紧退回断魂山绝命岭。现在有800辆粮草车都在这山上呢。没日没夜，这兄妹几人是焦虑不安，想方设法想把粮草送到君山里边去。可是野人熊封锁洞庭湖，那是如同铜墙铁壁，送不进去。兄妹几人每日里都带领几十人到外的巡查看一看，要找机会。现在突然间发现有个老者要自杀，他们这才过来相劝，一问是贾明他爹，他们能不跪下说话吗？贾宾九把神力王被祸遭擒的事一说，当时这兄妹几人都傻眼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霸月霸天鹏的武功，那在整个绿林道上年轻人这一班里边想胜霸月的几乎没有，要如果还能跟霸月对付对付的，大概也就是野人熊、五霸五飞龙，还有活阎王战霸海。但是战霸海现在让野人熊拿去了，还不在跟前，这怎么办？前文书三曾经交代过，战金凤、战金彪他们的父亲老侠战天祥和这小子霸月他爹霸顶霸九州，那都是早年间磕头的朋友，说三义村就冲他们哥几个起的，他们小时候耳朵特别熟，先一听说是霸月把神力王拿走了，而且已经走了一段路，可能上野人熊那儿去了，根本救不回来，那赶紧上山吧，然后再想对策。但是他们前脚上断魂山绝命岭，却有在山上过去的吴军偷偷地下了断魂山，跑到野人熊那儿去报信儿。慢慢老道和野人熊就商量了，说图纸啊，贾冰九现在在断魂山那儿有许多粮草车，千万不能让神力王把这批粮草接去，马上派人赶到断魂山，将湛家兄妹和贾冰九是一网打尽，斩草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

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rd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rd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

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第三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两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两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2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

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一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4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4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4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梦想成了幻想，才是人生最大的危险。经历了17天，母子俩骑行一辆摩托车，最终圆了84岁老母亲一趟5000公里的西藏梦。西藏归来，有人问老奶奶说，您年纪这么大了还去西藏，会不会太危险了呀？老奶奶更霸

气地回应说，100岁我也不危险。就在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带着84岁老母亲去西藏是孝顺还是冒险的时候，老奶奶却已经想好了下一站的目的地——东北。84岁照样坐摩托车去西藏的老奶奶告诉我们，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原来啊，岁月不曾禁锢我们年轻的步伐，比真正老去更可怕的是我们从未精彩的活过。好了，咱们呢先稍事休息，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几位老奶奶用活泼的生命过美好的人生，那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朋友圈里边啊，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报复式的笑话，说等爸爸妈妈老了退休了，我也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去。日本一位90岁的老奶奶还真的是得益于儿子引领的兴趣在网络上火了，堪称日本网红界的一股泥石流啊。她呢就是西本喜美子，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自拍。西本喜美子72岁那年参加了儿子的摄影讲座，第一次接触相机，这偶然的接触缘分可不得了。从此啊，老奶奶迷上了摄影，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自己搭建了摄影棚，钻研摄影，还为了精进技术学了电脑，学了 P 图等等。现在90岁高龄的西本喜美子已经有10多年的摄影经验了，不仅仅是摄影兼 P 图的高手，还曾经举办过个人的自拍展，时常变身周伯通老顽童，戏精上身，自导自演。所有看过西本喜美子自拍作品的观众都会说，这位老奶奶实在是太会玩了。人活一世，只有年龄是无需努力就能收获的数字，而西本喜美子通过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拥有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比起苦恼地看着生命走向终点，对生活的热忱呢，才是返老还童的最好良药。老到牙齿都掉光了，估计世间美食都只好主动让道了吧。成都有一位98岁的吃货奶奶告诉我们答案。这位奶奶呢，虽然是个女中医，但是常规养生路线在她这儿那可行不通。她是无辣不欢，火锅百吃不腻，可乐、奶茶和白酒样样都不能少。她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个呢就是她的生活常态。老了没牙齿不要紧啊，毛肚多烫一会儿就咬得动了，吃汉堡吃掉假牙也没关系，没有比换假牙吃不了火锅更令人难受的事儿了。胡吃海喝起来啊，那是非常的任性，白酒5杯还嫌少呢，可乐1天不喝就犯难受。孙女儿晚辈劝她说，饭前呐，别吃零食了。她呢更是金句频出，说我对饭呐没兴趣，管他好不好的，没吃到才不好呢。吃好耍好是吃货奶奶活出最简单年轻态的秘诀。98岁的高龄，在孙女晚辈

面前，把人生过得那是又香又辣。有的人吃喝是为了活着，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喝。吃喝玩乐没有该享受的年龄，只有该享受的人生。活到100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有网友说，这不敢想象，长寿的喜悦估计抵不过历尽沧桑之后的有心无力，只想安安静静地静待余生。但是这种活法在澳洲102岁老奶奶艾琳身上简直是不堪一击啊。2018年12月8号102岁的澳洲老奶奶艾琳已经完成了百岁人生后的第三次极限运动，高空跳伞，从14000英尺的高空落下，成为了世界上最年长的跳伞玩家。陪同他跳伞的教练表示啊，说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记者问老奶奶什么感觉的时候，他轻描淡写的说啊，嗨，没什么，很正常啊，和前两次的感觉差不多喽。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高空跳伞，但这位澳洲老奶奶分别还在100岁和101岁的时候各完成了一次。老奶奶还豪言壮语地说，只要我能够活得足够长，我可以跳到105岁。跳伞年龄的限制是70岁，但是102岁的她已经连续3年成功挑战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极限了。对艾琳老奶奶来说，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年轻的。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人生极限，又怎么会知道人生还有多少种可能呢？三毛曾说，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我是云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认识了几位不服老的老年小姐姐，她们的做法啊，我们不需要盲目的效仿，活得漂亮才是岁月最好的报答，这一点那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您想做，那咱就去做，从现在开始啊，一切还都不算晚。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0: 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今天关注如何跑好开局之年下半程。
1: 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盘锦市分类盘活城市沉睡资产，让曾经的包袱变身发展的增量。
1: 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抢麦宣传赞美家乡，视频火遍全网。记者现场采访，感受她的滚烫乡情。
0: 群山消暑，溪流送爽，辽宁绿水青山吸引外地游客消夏避暑。
1: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辽宁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时间紧，任务重，怎样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怎样让一步步部署真正的落地？本台记者童心展开调查。
2: 当我们把2026年的日历铺开，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下半程。省委13届11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提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穿透式分析？它就像是给经济运行做一次 CT， 透过表面现象一层层看清实际情况和趋势变化。只有把真问题看清楚，把深层次原因找准确，解决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
1: 精准发力，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辽宁当前拥有多重有利条件，全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但是将有利条件转化为增长动力，仍要落实到行业、企业和项目上。省委全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安岗：
3: 这几项工作不是孤立的任务清单，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循环联动的有机整体。稳住大盘是压舱石，狠抓项目是牛鼻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是稳定器，扩大外贸出口是助推器。短期靠投资和工业稳住大盘，中期靠项目和消费积蓄动能，长期靠创新和开放赢得未来。省委全会的部署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定力，一定会推动辽宁经济再上新台阶。
1: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以工业为例，稳住工业大盘并不意味着守着老路不变，而是要在稳运行中加快转型，让传统设备接入智能系统，让老工艺降低能耗，让原有产品进入新市场。新动能不止生长在新兴产业里，也可以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不断涌现。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安岗：
3: 一方面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这样既能稳住当前，又能为动能转换积蓄后劲儿。
1: 全会把民生、安全、作风和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迟小磊：
4: 作风会影响民心，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加强作风建设，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作风呢，是政策的执行接口，经济发展、项目落地、营商环境的改善全靠干部去推动。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打通全面振兴当中的这些堵点，确保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能够取得新突破。
1: 每一项工作的质效既关系全年目标能否完成，也将。

0: 成为辽宁未来五年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一项项部署落地见效，一个个真问题加快解决，辽宁定能以实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8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先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记深化改革创新，奋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王新伟来到学校创新创业学院查看成果展示，与机器人创新团队成员交流，希望东北大学厚植创新创业生态，用好国家级重创空间、创业示范园等载体平台，健全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调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本地转化，不断擦亮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双创品牌。在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王新伟详细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及转化应用等情况，勉励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级重点项目研发，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依托重大工程实践积累，发明专利资源，优化成果转化管理体制机制，更好赋能钢铁、有色、高端装备等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更多工业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
1: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情况介绍，充分肯定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望东北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坚持教育英才办学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在全省高等教育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要着力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人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完善本研贯通、科教融会育人模式，用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紧扣211产业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地联动、校企协同，引导学生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与辽宁全面振兴同频共振。要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一流学科体系，一体推进强峰拓面补短，推动工业智能、低碳冶金等优势领域从行业领先向世界顶尖跃升，加强学科梯队建设，前瞻布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
0: 要着力打造引领服务振兴发展的一流创新成果，坚持四个面向，建强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积极融入辽宁实验室体系，建好深部金属矿智能开采与装备协同创新联盟，搭建高等学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创新体系，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绿色低碳等国家急需和辽宁重点产业领域，强化有组织科研，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参与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优化重塑大学科技园，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辽落地转化。要着力完善科学高校的一流治理体系，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以人工智能加驱动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科研范式系统重塑。要着力拓展面向全球的一流办学格局，强化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1: 王新伟表示，省政府将认真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对接服务，统筹资金资源，做好人才保障，提供场景空间，全力支持东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静石、刘雨涵报道。今年以来，盘锦市锚定历史遗留、城市旧账精准破局，分类盘活沉睡资产，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一个个搁置多年的包袱变身惠民生、促发展的增量。
1: 中午时分，在辽河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着为老人们分发午餐。 热气腾腾的饭菜，井然有序的场景，很难让人将这里与一座搁置十多年的烂尾楼联系在一起。2012年，原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上亿元资产一闲置就是十余年。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盘锦没有一拆了之，而是紧扣区域养老服务缺口，敲定了业态转型的盘活方向。盘锦富祥实业有限公司法务合规部经理于浩龙：
3: 国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然后我们松山区政府呢也是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想发展这个养老产业。因为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支出呢是用于公寓项目，这个性质在调的过程中涉及到行政审批许可的一个变更。
1: 盘锦市自然资源局专班攻坚，依法理顺产权，调整规划功能，让这座沉睡十余年的建筑变身拥有3000张床位的综合康养中心，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辽河康养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于素玲：
4: 通过家政在辅居租赁，在旅居这个养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把我们的闲置资产又盘活了，又解决了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高质量服务的问题。
1: 啃下这根硬骨头后，盘锦把一项目一策的盘活经验快速复制推广。大洼区原嘉凯精化厂区5.4万平方米土地荒废多年，当地厘清产权债务，主动对接河蟹深加工项目，通过司法拍卖完成资产交接，不新增一寸建设用地就撬动了河蟹全产业链升级。盘锦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孙磊：
5: 我们呢坚持优先审议一案一策的解决路径，给闲置资产呢变成提供合法的规划依据。我们探索了呢司法拍卖加规划护航属性转换加多方联动的模式，全程协调解决呢规划调整、土地分割、产权过户等这些堵点难点问题，将审批时间呢大大的压缩。
1: 最近承载几代盘锦人体育记忆的盘锦市体育场提质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正式更名为红海滩体育场。作为今年盘锦市15件民生实事之一，场馆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华丽蜕变，成为一座集专业赛事承办、全民健身、亲子休闲、夜游消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运动综合体。盘锦文旅集团体育公司董事长朱峰：
6: 那我们重新对整体的建筑物还有里面的功能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测，包括对所有看台区域进行了一个加固，对所有原有的没有消防设施设备的进行一个消防系统的完善。那通过盘活这个多年未使用的一个体育场馆，然后现在看是真正的把周边的经济带动起来了。
1: 商户祝菊红：
7: 体育馆翻修之后呢，那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每周五、周六、周天我们3天是有一个足球比赛，那我们整体的人流量就能带起来，包括盘锦的各大网红也都来给我们做推广，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1: 不贪一时险绩，深耕长久民生，盘锦市用制度创新将一笔笔城市旧账转化为养老产业文体的现实供给，也为存量资产盘活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0: 本台记者腾腾左文佳报道。昨天推动全省文化场馆高质量发展现场交流会在朝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安排全省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红色场馆提质升级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2025年省级文博专项政策及补充措施出台以来，全省14市均配套实施方案，并确定32家市级改革试点。多地博物馆推行暑期节假日周一不休馆延时开放。今年上半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1866.5万人次。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吸纳140多家经营主体。上半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8772.4万元。差异化绩效激励政策全面落地，有效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原创展览、数字化展厅建设多点突破，一批原创展览走出辽宁，擦亮地域文化品牌。
1: 会议强调，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文物、运营安全底线，持续健全长效开放机制， 扩面推广绩效激励政策，实施精品供给

与 IP 工程培育，做强文创联盟，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大管带小管帮扶机制，加大文创策划、数字运营紧缺、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各级宣传、文旅、财政、人社等部门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以文化场馆小切口改革推动全省文化体制机制纵深突破，为建设文化

0: 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单位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用心讲好辽宁政法故事，要加快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积极打造东北亚国际商事仲裁优选地。省法院院长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8月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中共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引导广大成员坚定推动辽宁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积极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郑斌参加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几天，辽宁女孩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石以诺在外地景区脱口喊出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全网，她也被网友调侃成最强野生宣传员。我们的记者金潇潇找到了这位全网刷屏的辽宁姑娘。镜头里的石以诺大方利落，举着话筒底气十足，但是面对着记者，19岁的她安静腼腆，完全是两种模样。
3: 依据你的性格，好像不太能喊出来那句话，
4: 该扭捏的时候扭捏，该就是大方的时候大方。
3: 所以说辽宁文旅的口号就是触碰你该释放的那个点。
4: 对对，毕竟我们东北人血脉里面还是有那种非常热情豪爽，因为现在就是社牛的那种性格在的。既然都提到了我的加强口号，我血脉觉醒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在我说完就是天辽地宁之后，反馈就非常的热烈了，才让我就是想到就是抢话筒并且喊出大美沈阳的这一个也是契机吧。
0: 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让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不虚此行。
4: 如果说当时在台上的不是我喊出了我们辽宁的口号，我也会在台下真挚的就是为他鼓掌和呐喊。辽宁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辽宁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自己的心是一起的，是爱家乡的，别人就会来爱我们的家乡。
0: 日前，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亲自为他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证书。
5: 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啊。
4: 之前的沈阳文旅推荐官可能是挺遥远的，不过因为有我这一次的就是先例嘛，也会让我觉得说都有把我们普通人热爱家乡的心看见然后接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乡的宣传推荐官。
0: 无论哪种身份，身在何方，辽宁人总会以最真诚、最热烈、最坦荡的姿态夸赞家乡。采访中，石以诺为我们再次展现了强麦的风采。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沈阳，大美辽宁。
3: 好的，这回没有人给你抢话筒了，不对，我话筒了。
4: 对，我这回要更加放肆的宣传。
0: 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发自内心的爱张口就来，他的话切中了乡愁，引发广大网友的共鸣点赞。推荐家乡没有门槛，人人可为，处处可推。辽宁的好不只是风景，更多的是辽宁人可以大胆喊麦，嘹亮发声。
1: 本台综合报道。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辽宁。暑伏热浪中，辽宁大地更是消夏避暑的最佳选择，这里群山环绕，溪流送爽。下面就给您推荐几处来辽宁避暑的好去处。连日来骄阳似火，本溪环仁枫林谷森林公园里平均气温却只有20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98.75%， 层层林木阻隔了滚滚暑气。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游客可以顺着步道享受溪水的清凉，也可以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山林间游客徜徉其间，尽享盛夏舒爽。在本溪水洞景区，天然溶洞隔绝室外酷暑，各

0: 游客慕名而来，一进洞口凉意扑面，大家乘船探幽，夏日燥热一扫而空，亿万年地质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充分挖掘山林与溪水资源，本溪还将多个景区串联起来，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本溪文旅集团董事长朱宏斌：
1: 打造溶洞避暑、山林休闲、山野游乐等多元避暑文旅项目，让山水风光变身沉浸式暑期消费新场景。
0: 在鞍山，千山景区绵延的群山形成天然屏障，与市区形成近5度的温差。山林间清风送爽，游客可登山、可观泉、可野餐。游客张振泽：
2: 那边有山有水的，哪都挺凉快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玩。
0: 碧水之上也是避暑的好去处，在葫芦岛长城脚下的永安峡谷群山环抱。这里的漂流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水面上皮筏艇顺流而下，极滩处激起浪花飞溅，游客既能体验水上乐趣，又能欣赏峡谷的自然风光，感受山野清凉。
3: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昨天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8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538.2亿元，同比增长26.2%。在40个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4倍。
0: 今年上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推进首批质量强链项目，精准开展241个质量攻关，打通质量堵点424个，同时与东北超 IP 联名贯通品牌评定、线上传播、高端展示、跨界联名全链条，擦亮辽宁优品金名片。
3: 沈阳市近日推出3日精品文旅动线，融合历史厚重感与城市烟火气，串联起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小河堰早市、方城胡同等点位，推动区域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南风3到4级为主，葫芦岛5级。早间最低气温25到2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33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35摄氏度以上。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的温度是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

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

0: 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
2: 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封装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9: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0: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

0: 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5: 是
4: 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分钱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8: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

0: 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

外圈36到2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兴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
1: 姚华明、李军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葛立胜一行。
2: 鞍山市政府考察团来营交流会商，携手推动结对发展，走深走实。
1: 市人大常委会专项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多年来，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从海上捕捞、码头集散、乡村初加工，到企业精深生产、冷链外销、品牌打造，形成全国最完整、最成熟的海蜇全产业链条。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兴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我市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长势喜人，产量稳定。记者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看到，一艘艘捕捞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们分工协作，忙着卸筐、分拣、搬运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蜇。今年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成色上乘，码头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及时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最大程度保留鲜度品质。作为连接渔民与加工企业的中间枢纽，本地收购加工户常年驻守渔港一线，是海蜇产业流通链条关键的一环。盖州市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陈长建：
4: 新年是近几年收成非常好的一年，海蜇个头大，水分足，品相相当好，产量也稳。我们每天天不亮就来码头接货，渔船靠岸直接卸货，直接装车拉走，全部当天收，当天拉走加工。咱们营口产业链成熟，货源不愁，销路更广。不管是本地的加工还是发往外地，新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
3: 源源不断的新鲜海蜇从渔港流出，第一时间输送到周边渔业专业村开展初加工。在沿海特色渔业村，海蜇加工已经形成常态化、规模化产业集群。每到捕捞旺季，全村家家户户参与海蜇分拣、清洗、腌渍、定型、包装等工序。村内加工场地规范，分工精细，配套齐全，形成了户户有活干、人人能增收的良好产业格局。海蜇加工厂工人刘新宇：
5: 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6: 咱现在每天就最首要、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5: 海蜇运到厂里边，因为它水分比较大，所以说到厂里边之后要及时处理。
6: 那咱都怎么处理呢？
5: 第一时间先给它进行加盐、加矾。
3: 不止于前端捕捞，终端初加工，营口海蜇产业早已实现全链条升级。目前全市形成海上资源养护、专项规范捕捞、渔港集散交易、乡村初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海蜇节品牌推广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深加工休闲食品等多元化品类，产品辐射全国，远销海外。营口也成为全国海蜇加工体量最大、产业链条最全、流通集散能力最强的核心产区。

0: 盖州市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陈长建，这几天就有大概有100万公斤的棉蔗，现在已经与国内外客户有了预约，他们陆续都来到了现场来采购订货。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过硬的质量标准、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强劲的品牌影响力，
1: 我是拥有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多项国字号荣誉，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2: 我们营口海蜇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链完整，产业体系成熟，群众参与度高。我们一直坚持养护资源规范捕捞、标准生产、品牌赋能同步推进， 既守护好海上生态资源，又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推动海蜇产业精细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持续擦亮中国海蜇之乡金字招牌，让特色渔业持续助能增收，赋能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 8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葛立胜一行。姚华明说，近年来建行省市两级分行始终与营口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推动正银合作走深走实，在支持营口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城市建设和民生政务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体现了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当前，营口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积极谋划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点工程，加快构建具有营口特色的4+4+N现代化产业体系，迫切需要建行辽宁分行在信贷额度倾斜、中长期项目授信、融资模式创新、融资成本降压上给予营口更大支持。 希望建行辽宁分行发挥金融服务团牵头行和专班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积极构建省行、市行与市县两级金融服务专班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协调各成员金融机构同向发力，聚焦我市6张网基础设施和5大重点发展领域，持续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助力营口在重大项目建设、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 营口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协同保障机制，确保各项战略合作落地见效，共同打造正银企协同发展样板，携手并肩服务全省振兴发展大局。葛立胜表示，营口区位优势明显，产业特色鲜明，正银企合作氛围浓厚。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将始终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使命，立足金融机构主责主业，充分发挥资金、平台、技术优势，精准对接营口发展战略，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扩容合作场景，赋能重点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提质，以精准、高效、普惠的金融服务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会见。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继石率政府考察团来营，两市就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的工作要求，围绕通道联通、产业协同、座谈会并讲话。李军代表营口市委市政府对鞍山市政府考察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座谈会并讲话。 李军代表营口市委市政府对鞍山市政府考察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营口与鞍山山海相连，渊源深厚，两市结对是省委省政府赋予的重大使命，也是顺应经济规律、实现优势互补的战略选择。希望两市以此次交流对接为新起点，推动物流联通，谋划推进大辽河副航及沿河产业带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运输体系， 推动产业协作、联合打造世界级灵媒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攀升，提升产业控制力和话语权。

0: 推动开放协同，发挥港口和自贸区优势，培育供应链、贸易结算等高端业态，加快商贸迭代升级，推动要素互通，促进科创平台共享，人才资质互认，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推动民间交流，以群众体育联赛等活动为载体，增进城市联系，以交往促交流，以交流促交融。营口将立足服务腹地发展，以港口开放为牵引，主动对接鞍山产业需求，推动港口功能向内陆延伸，物流通道向腹地拓展，与鞍山共筑陆海联动双向奔赴的发展新格局。杨继石代表鞍山市委市政府向营口市长期以来给予鞍山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鞍营两市结对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着眼优化全省区域发展布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希望两市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深化产业共链，加强钢铁、灵美、装备制造等产业合作，深化物流联通，构建工铁海河一体化、内外联通的多式联运格局，深化开放协同，联合培育保税加工、跨境电商、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深化要素互通，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支撑、信息技术等深度对接，深化资源共享，整合两地旅游、生态等资源，联合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极。座谈会上，鞍山市委常委、副市长丁力介绍鞍山有关情况及合作设想，营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座谈会，并介绍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两市发改、工信、交通运输、商务、文旅等部门开展深入对接交流。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专项视察活动，摸清项目推进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保障及堵点短板，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年度民生实事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带队视察。此次视察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实地查看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中的新建滨海路项目和牛耳广场集装箱小镇项目建设进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全面摸清项目规划布局、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当前堵点及后续攻坚计划，精准掌握项目建设真实情况。石卫东指出，重点民生实事是惠及群众、提升城市品质的民心工程，群众关注度高、期盼度高，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正视当前难题，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提速提质，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梳理项目推进堵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压实工作专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常态化开展民生实事项目督导调研，紧盯滞后项目整改提升，主动靠前，精准助力，积极协调各方，推动难点化解，切实推动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完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视察。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在铀镍钢生产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成功应用转炉单扎工艺替代传统双扎工艺，实现铀镍钢连续生产6罐，一举刷新该钢种生产历史记录，为高端品种钢规模化高效生产开辟了新路径。长期以来，行业普遍采用转炉双扎法生产铀镍钢，但中途倒扎、二次造扎等工序繁琐，严重制约冶炼效率，也影响煤气回收水平和合金收得率的稳定性。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鞍钢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展开精准攻关，成功攻克热力学平衡难题，优化造扎控温与挡扎工艺，实现全程一扎到底，无需中途倒扎，钢水成分与温度均稳定达

0: 国，更是服务科学决策、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工作。本次统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旨在为全市统计从业人员搭建技能比拼、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助力夯实统计人才队伍建设基础。大赛共吸引全市各级统计机构、相关部门及企业近90名选手参赛，设置统计机构人员、部门统计人员、企业统计人员、统计分析四大赛项。考核内容涵盖统计法律法规、各项统计制度及统计核算改革等，通过笔试答题、现场竞技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统计工作者的理论功底、业务素养和实战能力。赛场亦是练兵场，比拼更是提升契机。参赛选手们纷纷以饱满的状态投入赛事，深耕学习提升，展现出全市统计队伍昂扬向上、勤学精进、比学赶超的良好精神风貌。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大赛能够激发全市统计人员钻研业务、提升技能的热情，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据了解，本次比赛还将择优遴选各赛道优秀选手，代表营口参加省级技能大赛，展现全市统计队伍良好的职业素养与专业风采。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元，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黄忠禄，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5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 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

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第三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第二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第三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两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两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2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
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

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一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0: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话说野人熊五霸五飞龙，他得到密报，知道贾宾九老家现在赶到了断魂山绝命岭，和战家兄妹聚会在一起。他立刻派手下的大将汉帝行船赛梦奔袁天弼率3万精兵火速赶到断魂山绝命岭，强攻此山。由于这个山过去就是吴军占领的，山上现在3-4万人，大部分都是吴三桂手下的旧部，因为战家人一投降，他们也就随着归了清国了。现在山下往上面一攻，山上有一些人就重新投降到吴军，这一下战家兄妹可就被动了。老侠贾宾九还有内伤，行走不便。战家兄妹上骆驼的上骆驼，上马的上马，他们刚一准备好，人家那边就杀上来了。汉帝行船赛梦奔袁天弼武艺高强，力气头大，这位杀上山来是横冲直撞，直奔战家兄妹而来。战小姐金凤一看事情危急，她告诉两个哥哥，你们甭管我，也不用护什么粮草车了，你们把我的公公